0: 得开始冬眠了。
1: 大熊猫会冬眠吗？
0: 应该不太会，
1: 好像不太会哈。
0: 睡得很香就是了。
1: 对，大熊猫跟考拉也有点像，反正都是爱睡觉。哎，爱睡觉的动物一般都比较可爱。
0: 我听说大熊猫离近了很臭臭的。
1: 那你也没有这个机会可以离近它，怎么你还想抱一抱它吗？
0: 哎呦，我当时还想说呢，如果说咱这个主持人哈、这份工作呢做不了了，我就去
1: 养大熊猫。
0: 对对对，我就去考一个什么大熊猫的饲养员证书。
1: 哎，你这个倒好像发现了一个新大陆哎，我们一起去考吧。
0: 你的体力会比我好一点啊。有，你看那个饲养员，他要把大熊猫抱起来，一只大熊猫好重的了。
1: 可是我们还要学四川话哎。
0: 四川啊，
1: 去、学四川方言呢？
0: 要跟大熊猫去
1: 对话对话，他只听得懂四川话怎么办？
0: 给他培养一下哎。
1: 大熊猫会说你好烦哦，
0: 好烦哦，我是爱你的。
1: 我是爱你的，我爱你。因为我觉得就是你，我们是吃惯了蔬菜的人，突然没有蔬菜吃是有点受不了的。
0: 对，就是我们的身体已经习惯了，而且确实它的维 C 啊，包括你的膳食纤维啊，需要通过从蔬菜当中去摄取，
1: 非常的重要。尤其最近啊，刚刚小助理还在我们的夹心饼干群讲说南京好干呐、对呀、最近的湿度只有20%-30%，那你说能不干吗？
0: 超级干，我的
1: 超级干，
0: 嘴唇裂开口了。然后你看我们的嗓子，
1: 对
0: 对吧，
1: 这个天
0: 冒烟了，我快要
1: 这个天大家就需要开始大量的用油了、就是比如说用那个身体油啊，
0: 对，
1: 护肤油啊，对吧，椰子油可以用起来啦、对吧，敷脸，不然你脸上会很干。
0: 哎呀，因为我平常就是喜欢用油的这个习惯，
1: 对，
0: 结果呢回老家的时候
1: 忘带了。
0: 嘿，忘带了之后呢，家里本来就干嘛，一下子感觉脸就不行了。因为你当脸干的时候、它会干出细纹来，
1: 对，
0: 它会有那个干纹。
1: 其实为什么跟大家讲要用油，油有几个好处，第一个是它可以把水分给裹住，第二个就是可以让你延缓长细纹的
0: 速度。是的，
1: 油还是非常好的一样东西，用完油以后你再用一点霜，如果你是干性皮肤的话，它能够保湿一整夜，比你做面膜，单纯做面膜要好得多。
0: 那个面膜不要用太多哦，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有保水剂。
1: 对，
0: 就是很多的医生现在也会讲说哈，就是不要用太多的面膜。
1: 对，就是我觉得面膜这个东西，我曾经采访过一个皮肤科的医生，他是这么说的，面膜什么时候适合用呢？比如说你今天出门风霜很大，就比如说下雪啦，或者刮大风啦，或太阳很大的情况之下呢，你用一张面膜补一补，对吧，这是有用的。但你要说你日常生活当中的话，我觉得没必要，你就正常护肤做好，皮肤清洁做好就可以了。
0: 是的，如果天天敷的话，反而你的皮肤会越来越敏感。
1: 不用天天敷了，一个礼拜敷个一张就够了，一两张吧。
0: 对对对，那个时候还说，比如说你或者是你做了一些什么样的项目
1: 啊，那是另当别论。
0: 对对对，做了一些什么样的项目啊，然后医生可能会说呢，你用一些什么医用的面膜，因为它只有补水的这个单纯的成分哈，没有其他一些刺激的成分，然后你去按照他的要求去敷面膜可以的。
1: 这个是可以的哈，因为它可能是比较要你的皮肤迅速的降温呐、或者是为了让皮肤的水分吸收的更好，一般比如打完那个水光啦，对吧，或者做完一些
0: 光子
1: 的时候，它会让你说你用这个面膜回去，但是那个面膜一般都是医用面膜比较多，
0: 对，
1: 就是它有一些特殊的这个作用的啊。刘亦菲说，说起北方的冬天，我现在回北方也不适应，感觉太热太干，晚上热得睡不着，白天在家热得没精神。
0: 真的是这样，一点也不夸张，外面巨冷无比。我现在是这样的，我发现呢，南京的冬天在外面会比北方的冬天在外面呢要暖一些，相对暖一些啊，除非你特别冷的时候。然后呢那个室内呢就没法比我有的时候就觉得时候还要在外面这个
1: 工作。
0: 对啊，他不是开店嘛，他有的时候要在门口忙一会儿嘛。我看他们在冬天的时候穿的那个啊，里三层外三层，他们怎么穿呢？下面其实如果腿上冷的话，你浑身你上面穿的再多都
1: 没有用，
0: 都不会感觉到暖。所以说他们下面穿的非常多，秋裤那是最打底的一层。然后呢他会穿一条薄薄的小棉裤，然后外面呢再穿一条羽绒裤，哎，再把护膝穿上，最后呢再穿一条外裤啊，抗风的，这是下面的裤子。
1: 那幸好你还只是在华北耶，那在东北的话，
0: 东北不出门。这怎么出门啊，零下30多度呢。
1: 你看看刘亦菲说了，跟小星星岁数差不多，经历也差不多，也都北方人。对，
0: 我们在华北。然后那天看了一下甘肃和华北地区的那个纬度。

0: 度其实大差不差。
1: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大差不差，
1: 差的不太多，其实纬度是大差不差的啊、嗯嗯。所以说西北、华北、东北的朋友们，你们辛苦了。
0: 我那个小伙伴哈，在这个十一假期的时候嘛，回了甘肃，在兰州那边哈，他带了一件卫衣回去，然后又带了一条那个卫裤回去，降温了。我说你的衣服能扛住吗？他说根本扛不住。
1: 我这次也经历了降温，就是突然降温了之后，尤其你在山里边啊、哦，哎呀，那个冷的我感觉要零下。你能想象，就我跟我妈妈两个人视频五分钟，我的那个手
0: 冻红了，
1: 冻得受不了。我说妈，不跟你讲了，我要把手伸回去了，太冷了。
0: 是这样的，就是尤其看我们这小手哈，这个纤纤玉手，没有什么肉，那就更冷。
1: 哎，但北方人好像得冻疮的还不多。
0: 那是因为现在条件好了吧？我感觉小时候我是得过
1: 的，我也得过冻疮、耳朵、手，对吧？
0: 对，绿绿的，
1: 对对对对。
0: 那、你看，有的人那个，就大家审美就可以去那个感受一下了哈。有的人小碎花呢，啊，
1: 有的人是那个几何形的啊，
0: 有的人呢是那个什么
1: 断面的
0: 北欧风的，
1: 哎，有的人是那个美国。
2: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0: 啊，你还记得吗？我们说狗狗嘛，一般都是8个小时。
1: 对对对。
0: 嗯，你要遛3次。
1: 是。
0: 你要找什么样的陌生人给你遛3次？
1: 有没有那种
0: 物业经理可能都不行吧？
1: 有没有那种可以不用遛的狗狗？
0: 不用遛的狗狗小一点的呗。遇到这个好心人都会给它吃一点。
1: 对，就每天有很多的这个路人过客在那个地方点餐嘛，因为它是一个摊子嘛。那点餐的时候呢，那个老板就是。那个老板我觉得啊，为什么那个流浪动物愿意跟着他啊，就是狗狗猫猫愿意跟着他，因为那个老板的性格非常开朗，他说我的回锅肉我是要给他卖向全中国的。
0: 这宏伟的目标。
1: 对、嗯、然后他说他只要一炒菜一有香味，那些狗子们就会去找他、嗯、就会在他的那个摊子前，然后他还一边炒一边唱。
0: 还是个多才多艺的老板。
1: 对，我就不知道他吸引狗子的到底是他的饭菜的香味还是他美妙的歌声。
0: 估计都有啊。
1: 我也觉得是。
0: 那狗子说了，又能听歌、有免费的演出、还能吃饭。
1: 所以说啊，你看看啊，这些小动物有的时候想想他们也很幸福、虽然他们可能没有一个温暖的家，但是这个摊位就是他们的家。
0: 这些呢我们看到的确实都是比较幸福的、毛孩子们哈。然后我们回过头来继续说啊，你像狗狗啊还有一些胆子比较大的猫咪啊，大家出门的时候可以带上嘛。你像我呢，一个是我要坐高铁回家，另外一个是我自己本来的行李就很多了、再加上我的猫子们哈没有一个是胆大的哈。所以带不了，那就在家里面待着。那在家里待着的话呢，首先猫粮、猫砂和水是要给它放得非常之充足的。那个猫砂呢，我后来买了一个巨大的，就是
1: 猫砂盆
0: 浴，不是，是小婴儿的那个浴盆啊啊 啊, 啊！婴儿浴盆，买回来之后发现巨大无比，我坐进去没有问题。
1: 就你也可以用那个盆洗澡。
0: 对，然后后来呢，我就放猫砂到里面了。至少6袋，连正常的话一个猫砂盆放1袋可以了，它要放6袋。哎，我就觉得这个量应该是够了的，至少应该能够坚持。

0: 一段时间嘛。
1: 嗯，
0: 后来呢，我就放心的走了，放心的回家了。但是毕竟它数量是庞大的，五只嘛，如果说是一只，这个量绝对是足够了，
1: 嗯
0: 啊，完全是足够了的。但是水呢，最好呢是它有那种智能的饮水器，它能够一直换新，那种比较好。所以我还是找了一个朋友，中间回去了一趟，
1: 嗯，
0: 就是在我这个
1: 就七天的第四天吧，
0: 第四天左右的时候上门去看了一下，然后呢他去帮我把水换了一下，他说我们家有两个水盆，一个是桶一样的，一个是平常他们用的那个相对比较小的小水盆小水碗啊，当然不叫碗，应该就是个盆。他说天哪，我看了半天一开始没有看懂，他说你绿色的那个水碗里面已经一滴水都没有了，然后旁边那个桶呢大概也就下去了5厘米左右，我那个桶大概这么高吧，啊，然后下去了5厘米，到现在目前为止啊还有个1/6的样子。
1: 为什么呢？他就是喝完了一个那个水，那个水没有喝完吗？
0: 对，我就在想他们可能平常喝的习惯的就是那个绿色的那个桶碗里的，
1: 他们没有那个概念说绿色的喝完了我要喝这个桶里的。
0: 对，但按理说他们也不至于傻到说没有水喝了之后一直渴着自己，
1: 嗯，
0: 因为有些猫咪也会在里面喝嘛，
1: 嗯，
0: 他们的信息是相通的，
1: 嗯，
0: 就有吃的的话或者是说呢看到我
1: 分享嘛，
0: 对，看到我有一个什么样的动作，比如说我打开我们家那个柜门，它在上面拿下来这个罐头的一刹那，有一只猫带头，他发现了这个动作过来喵喵叫，其他的就都过来了。
1: 对呀，啊，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就是他们也会沟通，就像我们六个人一起出

0: 利用人体自身能量和水分实现速热，艾草分子直达膝关节，给关节做艾灸，双层保暖，弹力拉伸，贴合腿部，穿起来还不容易下滑，不显得臃肿，穿久了也不容易变形，穿上去的感觉呢，就是一股股的热气往这关节里钻，热乎乎的。像现在外面天气这么冷，刮那么大的风，您的这条腿呀，就能被保护得很好，暖到心窝里了。只要现在拨打进热线电话，市场价199元的艾草护膝，今天两套只需要99元。前10名订购的朋友，我们还会再加赠两套。订购热线开通400-990-5757，400-990-5757。秋冬季节，天寒地冻，手脚冰凉直哆嗦，骑车路上膝盖被风吹得钻心疼，走在路上更是冷得僵硬发麻。别担心，全新一代的艾草护膝，您就穿上它，越穿越暖和，而且还能边穿边享受艾草的呵护。市场价199元，今天两套只需要99元，而且我们还会再加赠两套，也就是说99元一共带走4套护膝。订购热线400-990-5757。
1: 现在是上午9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3: 西安文化盛宴，场场爆满，一票难求，
4: 非常难抢，这个票是可以说是一票难求，真的要提前很久去预定。
5: 我们是2月份进行首演，截止到昨天的话，一共是40万2243人。
3: 经典演出为何经久不衰？
6: 尤其写家书那一段太感人了，
7: 让世界通过大秦的故事看见一个更加可亲可敬可爱的现代中国。
3: 记者探秘西安现象级演出，解锁火爆剧目背后的流量密码，消费主张。

0: 来西安旅游，现在最火的玩法是什么？不是逛钟楼，也不是吃泡馍，是看演出。2025年，西安的旅游演艺就演出了将近1800万人次，光票房就卖了将近16亿。这台啾啾大钱每天连演3场，场场爆满，票提前好几天都抢不到。散场了，观众还不肯走，全扎在剧场里拍照打卡。
1: 能平稳移动，这样的一个突破性的难题。
0: 从2024年9月底公演到现在，啾啾大秦已经演了超过1000场，累计接待观众超140万人次，平均胜座率超过95%。如今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也慕名而来，剧院专门配备了 AI 智能翻译眼镜，帮他们听懂文言台词，读懂前文化。不少老外看完直接路转粉。啾啾大秦早已不只是一场演出，他把2000年前的秦人风骨、滚烫的家国情怀和今天最顶尖的舞台技术揉在了一起，成了西安一张响当当的文化名片。
2: 也希望能够把中国传统的大型的文旅演出和这个舞台艺术能够有效结合，能够发挥各自的长处，那么打造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在这种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啾啾大秦，它既有传统文旅演出的大场面，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每一位演员的这个很细腻的艺术表达。那么在整个演出当中，结合了舞剧、跑酷、话剧啊等等各种各样不同的艺术形式。所以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啾啾大秦从2024年9月份这个一经面试就受到了市场这个热烈的好评的一个壮丽原因。其实与其讲让世界看见大秦，不如说让世界看

0: 我打听的故事，看见一个更加可亲可敬可爱的现代中国。
1: 演出结束后，游客们也会带上啾啾大秦的周边文创，门口买杯咖啡，杯套上印着剧中角色的萌趣动漫贴画，再拐进隔壁的大秦制造局，顺手挑两件秦风小物件。
2: 看过演出的都知道，这个是我们倒挂宫殿，它是平进式开过来的。这个是在蒹葭那一幕，这是个本子，然后它就是通过立体图书的这种方式展现，就是说当时文化历史的这种恢宏。
3: 每天现在是三场，4500人，我们的转化率基本上在30%，已经在行业内算是很高的了。
1: 逛完兵马俑出来，您是不是转头就走了？那您可能错过了一条宝藏路线。紧挨着景区出口，就藏着一条秦文化主题街区，是逛完俑坑的游客歇脚的第一站。不少人到了这儿，第一件事是找饮料摊，因为藏着全西安最特别的时令限定临潼石榴汁儿。
4: 在2000年前，张骞出使西域，他就把石榴籽带到了长安，然后就在咱们临潼生根繁衍。这个石榴是咱们临潼的特产，
5: 石榴味特别的浓郁，
4: 纯正的果汁，石榴汁呢现榨，解渴甘甜。
1: 在这条街上，最不能错过的当属真人实景演出《永生的军团》。这段时间每天排5场，几乎场场爆满。这会儿今日首演马上开始，演员们正在后台紧锣密鼓的准备，咱们进去看看。
6: 扮演这个角色的话，可能是有5年的时间。我挺享受的是那种大家沉下来观看整个完整内容的之后，观众给我们的掌声，我感觉是对我们演员也好，对我们这个剧也好，是一个巨大的认可。
1: 永生的军团依托兵马俑考古发现和云梦秦简上的真实记载，把秦始皇统一6国的征程和黑夫金两兄弟舍家从军的故事搬到了你眼前。

0: 21岁的年轻演员党浪涛是这股新风潮最直接的见证人。
1: 有一些小朋友还有一些年轻人啊，然后可以融入到秦腔里面，可以融入到这个戏曲的里面。以前从来不听戏，不听秦腔，但是看到主角以后带火了，然后好多人就想着，哎，秦腔原来其实还挺好听的。
0: 秦腔的舞台不只是唱念做打，更是一身硬功夫撑起来的。吐火是秦腔最震撼的特技之一，行内有句话叫秦腔一口火半条命，这门绝活背后是成百上千次的反复打磨，全是老派

0: 买这个盲袋。嗯，每款盲袋里面都有4到5种我们的文创产品，跟军牧相关的，也可能是跟我们大剧院相关的。
1: 它至少有5种，您可以看一下。非常好。
2: 里面还是比较实在的东西哈。
0: 对，还有一个帆布包，
2: 帆布包，然后也是一个我们这个诺尔玛这个剧的这样一个帆布包啊，然后这个是一个
0: 纪念的票根，后面还有剪纸，您可以翻过来看一下。
3: 把剧目故事与剧院元素装进盲袋，让舞台上的经典化作可以带回家的纪念品，一件件文创周边让观众把观演的美好记忆留存下来。小小的文创让高雅艺术变得触手可及，而大剧院的艺术体验远不止于此。走进遇见肖邦珍品展，波兰肖邦博物馆的50余件馆藏首次抵京，签名钢琴、铅笔手稿静静陈列。而静态展览之外，还有一座互动十足的数字艺术空间等你亲自来玩。
1: 看着需要挥动双手，面前的这个虚拟交响乐团呢就会跟着我的指挥来。
4: 70年以前我在北京，那时候我到前门来，就是我看那个照片我就觉得特亲切，就是门口放了个大桌子，上面全都是大碗，就1分钱是2分钱一大碗茶，好多人过来喝，它这个民族气息很，就是说把老北京的还有咱们中国的那些老的东西都反映出来，那我就觉得呢这个非常好。
3: 走进演出大厅，古色古香的中式厅堂里，相声、皮影、京剧、杂技轮番登场，老少咸宜各得其乐。而整场最令人期待的当属经典话剧《茶馆》。不过在好戏开锣之前，咱们得先做一件要紧事儿，点上一份地道的京味茶点。
5: 这个呢是现做的京八件，分为酥四品和软四品。这是软四品，山楂糕、豌豆黄、绿豆糕还有驴打滚。然后这个是酥四品哈，鲜花饼、五仁饼、枣泥酥还有桃花酥。然后这是咱们那个老式茶馆现蘸的糖葫芦。
3: 茶点就位，好戏马上开场。作为中国话剧史上的不朽经典，大剧院各类演绎新空间正在城市各个角落蓬勃生长。截至2025年底，北京市累计认定演绎新空间148家，年演出场次超5000场。三里屯、王府井、前门等热门商圈里，沉浸式小剧场、脱口秀俱乐部接连落地。新颖的现场演出已经成为年轻人追捧的夜生活新选择。
1: 看了这么多的演出啊，今天我们换一种打开北京的方式。据说现在有一种沉浸式的剧场，可以让我们这些观众呢也能成为剧中人。今天呢就有这样一场戏，是民国时期上海滩的豪门盛宴，太期待了，让我们一起去凑凑热闹。
3: 告别胡同里的小剧场，我们来到另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演出现场。在这里，观众不再坐在台下远远的观望，美食、布景、演员、观众交织在一起，一场民国豪门寿宴等待宾客入席。
6: 我就是这部剧中的一个演员，我叫敖二公啊。然后这是您的邀请函，
1: 上面，我们看一下，
6: 对，有座位号。
1: 敖二公寿宴啊，我们现在就是已经进入角色了，已经开始
6: 了，可以进入了啊。这是我们的前厅，我们可以拍照打卡，这边还有这个雪糕啊，有冰棍。
1: 来到这儿真的是有吃有喝哈，
6: 有吃有喝。
3: 还没有走进主剧场，沉浸式体验就已经开启。
1: 哇，这个舞台感觉好特别啊。
7: 是吧，这就是我们开心麻花沉浸式代餐喜剧偷袭晚宴的剧场啊，可以看一眼。这是一个沉浸式的舞台，它基本四面所有的地方都可以进行现场的互动。
1: 对，看着就是特别像是来参加晚宴的。
7: 可能你随时在坐着的过程当中，然后我就会把你叫上台，然后你就马上能生成一个角色，然后在这个角色的前提下跟我们形成一个关系，人物关系，然后他马上就能沉浸的跟我们一起表演这样子。
3: 从拿到邀请函的那一刻，观众们就完成了从游客到寿宴宾客的身份转换。
8: 现在已经入座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 我很期待能够上台跟他们一起进行互动。
3: 灯光亮起，宴席开席，好剧正式

0: 开帷幕，演员穿梭在餐桌之间，故事就在你的身边上演。豪门家产争夺，乌龙反转接连上演，魔术、歌舞、爆笑桥段接连不断。大家一边享用宴席美食，一边看戏，随时可能被演员拉入剧情，开启一场意料之外的互动。社牛游客踊跃互动上台，社恐游客坐在桌边轻松吃瓜。餐桌就是观众席，表演可以发生在场内任何一个角落。
1: 每一场给我们作为演员的感受都非常不一样，而且这也是一个比较新奇的一种体验吧。就不管是对于演员还有对于观众来说，其实都是一个互相交互的这么一个很新奇的一种体验。如果一些外地的游客，比如说天津来的游客呀，我们可能会加一些就是天津当地的一些本地的一些包袱，然后让他们听起来更有亲近感。
0: 在偷心晚宴的剧场里，没有两场演出是完全相同的。外地游客的到来往往会为剧目注入意想不到的现场梗，演员根据观众的及时反应即兴调整包。

0: 剧，很多家长把它称作宝宝人生里的第一场剧。
1: 我们这个天桥艺术中心这个剧场呢，是24年的7月份开始驻场的，到现在已经有2年多了。这2年多以来呢，我们平均是每个月呢都会轮换一个剧目来演，平均每个剧目呢应该都是在演出30场以上。所以到目前为止呢，这个剧场应该是接待了，应该是几万人次有了。我们最远的有，当时有从深圳来的，深圳、上海、南京、内蒙、西安都有，然后有一些是专门就规划了要过来玩，以我们的演出时间为核心，然后再规划孩子的2-3天的行程。
0: 走进剧场，满眼都是柔软的地垫、丰富的色彩、柔和的灯光，以及各类适配婴幼儿的趣味道具，打造出让孩子安心放松的小天地。宝宝剧场的演员面对的不是安静观演的观众，而是一群好奇心旺盛、行为充满不确定性的小朋友。
2: 的场地其实是比较亲密的一个场地，所以跟观众、跟小宝宝们的距离也非常的近，我们跟他们一直都处在一个互动的状态。大胆的宝宝就会冲上来抱住你的腿，虽然可能我们的行动会受一些限制，但是就是这些时刻，我们跟小宝宝的这种互动就会非常非常的紧密，我们能够感受到他们传递给我们的能量，他们在用他们的肢体表达对我们的喜欢。这可能是在传统戏剧和宝宝戏剧当中最大的对演员来说的一个区别。
3: 你从几个月份就开始来了，比较小，一直快看到2岁了。我觉得注意力啊、吸引力啊、互动啊，都还挺好的。
4: 形式挺新颖的，然后对于小宝宝的这个就是美学、还有音乐、还有艺术的这个启蒙，还是挺有好处的。
5: 到1岁就来了，然后已经看了好多场了。我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看话剧，所以我愿意让小朋友也多接触这种关于色彩啊、关于故事啊这种孩子启蒙的一些这种东西吧啊。
0: 为适配不同阶段宝宝发育特点，剧场分设小宝宝场和大宝宝场。
1: 针对父母来讲，特别是对于产后的母亲来讲，她这个环境和这个场域是非常能够很好的去安抚她的一个育儿焦虑、治愈和放松的一个时间段。我们在最后15分钟的时候是有一个互动工作坊，这个时候是会带着所有的家庭一起去做一些戏剧游戏这也是很多家庭特别喜欢的一趴。
0: 这种不设限的演出也让我们看到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魅力。没有屋顶，没有围墙，8艘游船就是舞台。中外艺术家乘船在水上巡游表演，演出全免费，不用抢票，不用对号，河边草坪上随便坐。北京通州区北运河上这种松弛感的演出形式格外受到本地居民和游客的欢迎。一家人席地而坐，熟悉的旋律一来，两岸上万观众还可以跟着一起唱。
6: 我歌唱每一座高山，我歌唱每一条河，
0: 跟着演出去旅游。

各位家人朋友们，咱们今天简单做一个脾胃自测对照，大家可以静下心对照看看自己的脾胃状态到底怎么样。先看胃口消化这一项，脾胃养护的好的人吃麻麻香，吃完之后肚子不胀气；脾胃不好的人稍微吃一点凉的辣的，肠胃就马上不舒服，肚子经常鼓鼓胀胀的，像揣着一个皮球一样。再来看排便情况，肠胃好，大便成形，不粘马桶，冲水干干净净；脾胃不好的朋友，大便不成形，粘在马桶上，冲很多次都冲不干净。其实这些都是脾胃向我们发出的信号。第三，咱们感受早上起来的口腔气味，脾胃健康，早起嘴巴清爽不发黏，没有异味。脾胃差的家人一早起来嘴里有味道，舌苔厚厚的，总感觉口腔黏腻不清爽。第四，看看舌头外观，脾胃好，舌头粉嫩，舌

舌头边缘没有齿痕，脾胃虚弱，舌头边一圈全是牙齿压出来的印子，这也就是咱们常说的齿痕舌。最后看状态，看精力，脾胃好的人干活不累，精神饱满，脾胃不好的人呢，明明没干什么重活，却总感觉浑身疲惫。如果你中了其中的几条，那就说明你该好好养养自己的脾胃了。脾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是气血生化之源，这一到秋天最适合温和食补。电台新推出的铁棍山药多肽粉就是食补的好选择。山药本身就是健脾养胃的绝佳食材，这款山药多肽粉还是采用的最好的河南温县卤土铁棍山药，运用先进技术把大分子的山药营养分解成小分子多肽，让肠胃更好吸收。脾胃不好的朋友，把咱们养脾胃的专属好物铁棍山药多肽粉带回去吧，坚持喝，脾胃会有明显的改善。一盒山药多肽粉现在只要99块，建议您直接拿两盒，因为拿走两盒可以再多送您一盒，198直接到手三盒。

0: 车主专门驱车来到这里，为的就是给自己的汽车做一次个性化升级。
1: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这些店铺挨的距离都非常的近，我刚刚匆匆在里面走了一圈，感觉得有上百家店铺。那我们一会儿就随便走进家店去问问，如果我要改装一台车都能给我提供哪些服务。
2: 哎，您好，老板，我看这车挺漂亮的，这个是改装的吗？
3: 对，这个是贴的一个改色，有点粉金色，有点渐变。
2: 这种在原来备案是合规的吗？
3: 原来这种也是合规的，在咱们北京这种渐变色单色的，基本上到那儿就10块钱就把这个行驶证一变更就 OK 了。
0: 在王希龙经营的这家汽车改色膜店里，满满当当停放了数十辆等待贴膜改色的车辆。王希龙告诉记者，很多车主第一次接触汽车改装都会从车身改色膜入手，这也是当下最热门的汽车外观升级方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车身贴膜改色面积大于30%视为改变车身颜色与备案，在变更后10日内向车管所申请变更登记即可，未超30%的局部装饰则无需备案。
2: 您这有多少种能选的？
3: 可以说得上100种吧。
2: 那比如我再换颜色还能换吗？
3: 可以啊，这个可以无限撕的，不长原厂车漆，你不高兴不喜欢了咱们就换。
0: 不仅如此，眼下的汽车外观改装定制化空间更大了，只需要向改装店提供想要的图案花样，就可以改出一辆独一无二的专属外观
3: 啊。这是会有一些客人更愿意接触这些东西了，对这个个性化肯定会有一些帮助吧。只要你喜欢，或者是你能提供素材，咱们都可以选择相应的涂装，基本上我们一天可以贴完。
0: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明确提出，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建立健全汽车改装管理制度，完善汽车改装标准体系，提升改装产业优质供给能力。政策的风向标明确后，上游的改装配件工厂也忙了起来。广东珠三角是国内改装配件核心产区，全国许多改装门店货源都来自这里。6月26日，记者走访了佛山一家 LED 车灯生产厂，车主端改装需求持续增加，上游生产工厂也迎来了订单激增。
4: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我们整个成本仓库是堆满了满满的一仓库。我们现在国际市场逐步放开以后呢，这个需求也非常大增。我相信今年特别是下半年了，我们的预估呢，就是说今年下半年同比去年下半年我们要增加5倍。
0: 邓乙告诉记者，此前不少车主都有改装意愿，不少人线上下单采购配件后希望自行加装，但一直心存顾虑，而近段时间有了明显变化。
4: 这短短这2天我们都发现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假设我们卖掉10个产品，他可能有5个产品退回来了，那因为他看得很使唤，后来听旁边人说这个不合规，他又退回来了，没有安装的退回来了。那现在呢，这个比例从原来的退货率50%，现在降到了30%了。
0: 最近多款热门车型专用改装车灯订单大幅激增，甚至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
5: 那这个欠一就是没生产出来，是什么原因呢？
4: 就是还差一个就要进仓了，就是我们现在供应商物料也供应。今年上半年
1: 在每次转弯的时候，这种离心力带来的速度的快感，
6: 直路咱们可以放到无限长啊。那么你在进入这个弯之前，你需要满足一个进弯的一个最快的一个速度临界值，这个在昨天的轮课我也讲过。
0: 此时许多名穿戴好可以定义为传统经典车，它更像是个移动的艺术品、收藏品。
7: 因为传统经典车的收藏、交易包括赛事活动，在西方已经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的产业链，在我们国内呢，非常遗憾，到目前为止，等于我们传统经典车还处在一个起步的阶段。这个产业链呢，延长的深度非常深，收藏领域、赛事活动的领域、维修服务的领域、汽车文化的领域。
0: 本次关于汽车后市场改革的通知中明确提出，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探索开展传统经典车贸易、流通交易、展览展示和有条件上路的业务，制定完善配套。

0: 政策措施和监管机制，意味着制约经典车型不能合规进口、不能公开交易、不能注册上牌、不能合法上路的问题即将破解。
1: 传统经典车的通用要求这样的一个国家标准，对我们经典车的从业者是一个兴奋剂，还强心针。正因为有了这个行业标准，所以我们经典车才有可能能够进口。如果没有这个国家的标准的制定，做经典车源头就不具备了。
0: 如果说松宝区解决的是经典车能不能进来的问题，那么上海汽车博物馆回答的则是汽车文化如何走进大众的问题。2026年 F1 中国大奖赛期间，上海汽车博物馆的搜索量和客流量大幅攀升，一辆辆承载着汽车工业记忆的经典车从展馆走向街头，让普通市民在家门口就能近距离感受经典车的魅力。
2: 因为我们离 F1 的那一站其实很近，大家一个地铁过来就很方便，在没有比赛日或者时间没到的时候呢，先到我们这边来逛一逛，做成了一个联动，把整个区域就炒热起来了。那我们觉得这样氛围感也其实挺好的。
0: 从松宝区到博物馆，当 F1 的引擎声渐远，留下来的则是嘉定在造车之外的另一张名片，一个
3: 床。然后这边的话是两个航空座椅。这车是5米99，价格像无拓展这个车型的话是518,000。如果说是双拓展的话，可能要到538,000左右了。像这个的话，
4: 叶浩然告诉记者，自己是2019年入行做房车生意的。最近提振汽车后市场消费的新政，专门围绕房车产业明确了多项扶持举措，线上线下咨询的客户明显增多了。
3: 像这个新的政策公布以后呢，我们现在每天的进来看房车的客户量也是大大的增加，很多客户原来可能只是感兴趣啊，现在非常想马上看到车。
4: 叶浩然坦言，赶上了自驾露营消费兴起的风口。最近几年，自家门店的经营势头一路稳步向上。2025年，共销售出146辆房车，销售额达到4200多万元。随着生意越做越大，叶浩然明显感受到一些老客户发烧友的个性化需求在不断增多。记者采访这天，店里就来了两位熟客。
5: 这么早就来了？
6: 昨天晚上就来了。
3: 你昨天晚上到的？
6: 对，
3: 坐。你从哪玩回来？
6: 去了雅安那边的那个百丈湖。
3: 好玩吗？
4: 刘先生两口子的工作都可以在线上完成，平时喜欢到处游玩。今年2月份，他们购买了一辆二手房车，已经出去游玩了5次，每一次都是。
7: 对，海拉尔，就是呼伦贝尔。第二次从兰州399是7天开到乌鲁木齐。然后这回是第4次，
8: 这次的价格是多少啊？
7: 这回399，对，也是399。
8: 多少天呢？从哪到哪？
7: 7天，从成都开到那个西宁。
8: 出品的安卓平板哈。
4: 租了7天车，399元，这样的价格出乎记者意料。这个羊毛究竟是怎么薅到的呢？
9: 全国都在运营，因为我们有特惠转场嘛。
4: 姚晨是一家房车租赁公司的员工，他告诉我们，租车公司的车分布在不同城市，客人在异地还车后，车子得空车开到下一个取车点。为了减少车辆空跑的成本，商家会低价放出需要转场的房车。很多资深的房车租赁爱好者专门租赁这种转场车，商家也降低了转场的成本。记者了解到，这家房车公司在2019年成立，最初全国有1000台房车，现在全国已经拥有2000多台房车。在成都的房车租赁中心，马上进入暑假阶段，房车的订单已经预定过半。
9: 从1月份到现在6月份的话，总共是基本上出租了1600多次，然后我们总共房车的话是116台左右。但7月份的订单现在已经预定了有90多台了，最晚的到国庆的都已经有预定了。
4: 在租车公司的门口，我们还遇到了开着房车来租房车的胡先生。为什么已经买了一台房车还要再租一台呢？
3: 我们就准备到318去转一转，游一游，才生活保障很好。然后你就再租再一台车嘛，女儿活到女婿再在一台车上，就是再带一个孙子也没有问题。我们那一台车上就算两个大人再带一个孙子也没有问题，相当于6个人2台车出行，就够用了。

0: 胡先生和老伴儿退休后买了一台房车，开始全国旅行。不过在领略祖国的大好山河的同时，他们也会遇到不少烦心事儿，比如并不是每个景区都有配套的房车营地，没营地落脚时，胡先生就只能就近找停车场留宿，可停车场过夜麻烦不小。
1: 我进去了，他们就说不准在里面出差吗？

0: 然后直接打开手机就可以也能操作，都能把它打开，特别好，这一点就是很好很好。
1: 记者走访发现，轻量化、智能化、绿色化是房车制造的新趋势。与此同时，为满足用户个性化的需求，房车定制也成为不少企业的一项新业务。
2: 现在的房车越来越有个性化、年轻化，特别是年轻人喜欢的宠物狗、宠物猫。那么宠物狗、宠物猫怎么跟房车有机的融合在一块儿？怎么打造一个温馨的家呢？
3: 你看，我们车上这里有给它独特的设计，这边我们给它去做了一个猫的空间，猫直接可以钻进去，同时呢里面可以收纳猫的猫砂盆，然后里面必然会有一定的气味，我们从侧面去给它安装了侧排气扇，让它里面相对的负压空间，气味不会跑到车里来。现在把这个收纳空间和猫窝合二为一，就变成我们宠物的一个温馨的家。
1: 除了带着宠物出游，开房车一边旅行一边工作，也成为不少房车用户的新选择。这辆房车就按照车主需求开辟出办公与休憩两大功能。
4: 比如说这款产品，我们就根据客户的需求，他要设计一张木飞床和办公的功能，我们就帮他设计了一个办公桌，平时就在这边办公。

0: 的建议呢？那换句话说，人际交往这件事情是不是长大了就自然而然会了，需要家长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给予更多的关注吗？今天我们将会聊到这个话题。
1: 我家孩子上课注意力不太集中，
2: 我家小孩做作业很拖沓，明明半个小时能做好的，非要拖到两个小时。
3: 孩子大了，现在经常有很多话很多事情都不愿意跟我们说，马上就要进入青春期了，我们应该怎么样跟孩子沟通？
4: 我们在家要怎么怎么注意的时候，那家长就开始老师我差不多要到时间了，
5: 快点回家做饭了。
4: 对对对，他就不是很愿意跟你去沟通这块，他可能我们感觉可能是家长没这个意识，他可能是觉得学校里面老师找我就应该谈学习，其他的可能没关系，一切都是不重要的。但实际上呢，这个孩子这个学习这个人际交往的这个能力啊，就跟我们小朋友学习走路啊说话是一样的，他也是需要别人去教他的。他很多时候没有人去教他，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跟小朋友相处，所以常常会发生矛盾。
0: 所以刚才您讲到，你看老师讲的，咱们都能脑补啊，就是说觉得哎这事儿很重要，这个打起精神好好听，说到学习可是这个说到人际交往或者说说到其他的问题全部归为其他，就是那都不是那么重要的事儿，只要不是严重到一定程度，都不是大问题。
4: 对
0: 可能会是这样的感觉。那刘老师，就那么从您的这个角度来分享，假如家长他已经给您传递了很明确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他很就这部分他无所谓啊，这个完全不放在心上，那您会不会再给他做做工作，或者说您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让他意识到这个事儿挺重要的？换句话说，他的重要体现在哪？您给我们科普一下。
4: 首先我们就觉得呢，这个家长的这个首先要增强这方面的意识。因为我们刚才也说了嘛，这个孩子的这个学习成绩重要，但是我们孩子的成长也很重要，他与人沟通的能力，交往的能力，他不仅仅是只是一个能力，其实我们也能通过孩子的人际交往呢，能最直观的感受到孩子这个心理健康的一种表现。首先呢，就是情感表达与理解的一种表现。一个人际交往比较强的孩子，他的情感表达就很明确，他能够把自己心中的想法说能够直接表达出来，而且是在情绪稳定的情况下。而很多不会情感表达的孩子，他可能就通过哭闹甚至是不说来表达。那么长此以往以后，特别到中学青春期的时候，那么家长想跟他沟通的时候就可能会很困难。然后还有呢，就是也是很这个
0: 与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都是很关注的。而有一些孩子为什么心理会比较脆弱，那他可能就是和我们看上去不那么重要的事情相关的。那刚才刘老师您讲到了这个心理健康的，或者说这个人际交往的这个重要性哈。那您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简单的分析一下，那为什么有一些小朋友他就是很擅长表达，或者说很擅长跟小伙伴去交流，他的人际交往能力是好的，可是有些小朋友他就是可能不那么擅长。
4: 这首先呢可能跟孩子的性格有关。因为有些孩子他就是偏内向的嘛，
0: 对，
4: 有的孩子就是偏外向的，
0: 是
4: 他有话就说。那么这是首先跟性格有关。那么第二个呢，可能也跟我们的家长的家庭

0: 的情绪，
1: 嗯，
0: 这个方法是最重要的。就是当孩子表达自己的情绪不好的时候，嗯、你不要跟他讲说不对，你就错了，错了，
1: 是你做错了。
0: 对，正向的反馈以后，然后再告诉他，我换个角度讲啊、这个事情，其实如果妈妈来做处理的，
2: 您的这条腿呀、啊、就能被保护得很好，暖到心窝里了。只要现在拨打进热线电话，市场价199元的艾草护膝，今天两套只需要99元。前10名订购的朋友，我们还会再加赠两套。订购热线开通400-990-5757，400-990-5757。秋冬季节，天寒地冻，手脚冰凉直哆嗦，骑车路上膝盖被风吹得钻心疼，走在路上更是冷得僵硬发麻。别担心，全新一代的艾草护膝，您就穿上它，越穿越暖和，而且还能边穿边享受艾草的呵护。市场价199元，今天两套只需要99元，而且我们还会再加赠两套，也就是说99元一共带走4套护膝。订购热线400-990-5757。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5: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6: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7: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8: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9: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4: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0: 传递新鲜的教育资讯，
11: 分享科学的学习方法，
10: 助力亲密的亲子关系，
11: 倾听动人的成长故事，
10: 让我们一起天天向上。
1: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这里是天天向上，我是朱燕。每个星期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欢迎大家的关注。在这儿我们也特别预告一下，下周日我们节目会有一些特别哈，因为下周日呢是重阳节，那天的节目呢，我们将会是一个特别节目啊。天天向上在下周日会稍稍的暂停一下，会有重阳节的特别节目。

别出这个用户啊，未满16岁必须主动切换到啊未成年人模式。详情征求意见稿，他关注到了未成年人 AI 运用的场景，明确平台相关义务，禁止像时代他能够接触到网络，能够有那个好的方面的一些应用的这种尝试。而另外一方面，我也担心他会沉迷到这个不好的内容当中去哈。所以就是他的这种好的方面的发展与他可能接触到不好的东西或沉迷于那种不好的东西的时候，我该如何去平衡啊？这对我们家庭来说，我想这可能也是一个需要去关注和平衡的地方。那么最后呢，未成年人进入数字世界不能一步到位，那数字世界如何逐步开放？

0: 结合他的肥胖或体重，结合他的这个病情症状，还有没有合并症，然后制定一个个体化的方案。然后呢，一般都会在治疗师指导下，他会推荐你做一些运动，比如说你适合做有氧运动呢，你可以去骑游泳、骑自行车、太极拳，什么打八段锦等。那你不能做的，比如说我去爬山啦，我去跑步啊，或者说我去跳啊，这些啊，然后还会呢指导你进行一些这个肌肉的锻炼，包括我们现在最常见的就是股四头肌的这个强化锻炼。
1: 就结合患者的情况，给出
0: 对，
1: 个性化的关于运动康复这块的建议
0: 对，
1: 哈。
0: 运动康复的质量
1: 您说
0: 啊，
1: 还有一个特色
0: 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中医特色
1: 啊，中医
0: 啊，
1: 特
0: 我们
1: 色，
0: 的中医特色啊，中医特色包括我们的这个中药啊、内服的、外用的、膏剂、散剂、什么熏洗的方案，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特色的疗法，包括现在针灸，针灸也是我们现在指南里面也是推荐的，让它作为一个关联的治疗的一个方法，一个方法，然后还有就是推拿，还有一些这个艾灸啊、温针灸啊这些东西，还有最对吧？我们还有一个传统的导引功法，这个功法呢，其实就是我刚才提到一些八段锦啊、太极拳啊，这些都属于中医的一个导引功法，它能够呢，这个像这个进行强化一些下肢的肌肉力量啊，改善躯体的平衡和关节。

0: 黄帝内经中记载到，五谷养生，春养肝，夏养心，四季不离养脾胃。这一点特别是上了年纪的朋友是感同身受，脾胃功能消化减弱，就会出现有齿痕、口气重、身子沉重倦怠、困顿、精神不好的现象。而脾胃不是说要大补，反而更需要注重日常的养护。想要脾胃好，首先早餐得吃好。大家都知道早餐是养胃的黄金时段，经过一夜的空腹，肠胃非常的脆弱，如果摄入高盐油腻的早餐，非常的容易刺激脾胃。这个时候选择一碗温润养胃的山药多肽粉，就相当于给脾胃做了一次深度唤醒保养。那这两天这款产品咨询的朋友特别多，因为它不仅只是山药磨成粉这么简单，而是加入茯苓、地黄、黄精，并且是以小分子肽的形式呈现，完全没有糖等任何的添加剂，除了健康就是健康。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连喝两个月，的吸收率都是经过验证的，非常的适合现代人的种种情况，累、垮、虚，它的对应面就是精神饱满、向上、有力气。所以呢，希望大家都能够把脾胃好好的养护一下。
1: 哪吒祖庙殿内三太子神像英勇灵动，每年大批台湾地区、东南亚跨越山海前来寻根。这里既是神话落地的文化圣地，更是两岸文化连接的温情纽带。
2: 哪吒带给世人的形象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少年，那么供奉这位少年神话人物的祖庙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3: 别处庙宇供奉瓜果肉食，宜宾翠屏山哪吒祖庙祭品格外鲜活特别。神像前面牛奶、棒棒糖摆满供台，都是孩童爱吃爱玩的小东西，无数孩子带着零食前来祭拜，用少年专属礼物致敬这位三太子。孩子们真心喜爱这位勇敢叛逆的三太子。
4: 这种孩童式的祭拜方式打破传统祭祀规矩，拉近了神明与世人的距离，在国内庙宇中十分罕见。而哪吒行宫也承载着一代代孩子的尊崇与祈愿。
5: 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火爆出圈后，翠屏山哪吒祖庙迎来客流热潮。景区的数据显示，电影热映期间，哪吃行宫游客量同比暴涨300%，日均游客曾突破4000人，单日最高峰值一度达到8000人。

0: 人次，大批家庭游客专程到此打卡。
1: 大殿后头还藏着一个洞，这就是翠屏山的哪吒洞。神话里写的到底是真是假？银幕上的哪吒闹得轰轰烈烈，这个安静的山洞里头又藏着什么样的古老传说？走吧，咱们进去瞧瞧。
2: 哪吒洞是天然山石洞窟，和行宫那边区别明显。太子殿内哪吒塑像站姿挺拔，而洞窟内保存古老盘腿坐式石像，文化底蕴更为久远。
1: 这里是宜宾的陈塘关，传说中哪吒的出生地，正午地表温度超过40摄氏度，江面上露出一溜礁石，当地人都叫它龙脊石，它就是传说中龙王三太子敖丙被哪吒打死后的化身地。
3: 民间传说里，陈塘关是李靖驻守的关隘和哪吒的降生之地。在合江门上游有一块绵延了500米的龙脊石，相传它是哪吒和敖丙大战之后三太子的龙骨沉入长江底所形成的龙石。
1: 离开江岸，再去山下的哪吒主题文化馆转转，场馆里的互动体验非常不一样。
3: 欢迎来到哪吒文化体验长廊，全长100多米的沉浸式空间藏着许多神话惊喜。小朋友们可以近距离触摸展品，解锁少年英雄的成长故事。暑假研学闯关，趣味十足，小朋友们赶紧到此来打卡，一边玩耍一边感受宜宾本土传说。
1: 这个哪吒主题文化馆靠光影和互动来讲故事，场馆里有沉浸式展厅，能亲手摸，能互动玩，还藏着不少宜宾本地的老传说。
2: 宜宾哪吒文化主题馆总面积700余方，分为5大体验空间，文化长廊展示两岸哪吒民俗，岩洞壁画区还原封神故事，全息互动区复刻3大神话实景，借助光影特效踏入莲花仙境，沉浸式感受神话场景。
1: 展厅里藏着互动装置与文化档案，还有很多不一样的惊喜，走进这里就像走进了童话世界。
4: 谁能想到古老神话通过光影技术全部活了过来，走入全息空间，莲花迷雾环绕四周，仿佛闯进封神世界。
1: 这座文化馆不光是让你看个热闹，它把哪吒出世、闹海、重生的一生都活灵活现地展现出来。走一圈下来，不光看得懂故事，还能感受到人们为什么世代敬重这位少年英雄。
5: 从哪吒文化体验馆入口到结束，全程大约有200米，这一段也是近距离触摸神像复刻摆件，顺着沉浸式场景走完哪吒出世、闹海、剔骨还父、莲花重生的一生，真切感受到少年英雄不畏洪水、敢于抗争的气魄，深深体会宜宾传承千年、不屈向善的哪吒文化魅力。
1: 文化馆旁边就是哪吒欢乐世界，这儿把神话故事变成了小朋友的游乐场。哪吒 IP 贯穿了整个翠屏山景区，四川宜宾稳稳地接住了电影带来的铺天流量。
3: 影片上映后，宜宾旅游全网搜索量环比上涨225%，翠屏山哪吒行宫全年接待游客48.85万人次，同比增幅207%，翠屏区酒店预订量上涨34%，住宿行业全年平均入住率提升至68%。
6: 观音古街、陈塘关沿线的哪吒文创主题餐饮销量大幅走高，省外过夜游客占比明显提升，城市口碑与知名度持续攀升。文旅部门也在总结银旅联动经验，计划在节假日常态化推出类似惠民活动，把银幕热度、短期流量转化为落地的旅行福利实惠和长期的消费动能。
1: 距离哪吒行宫60公里开外的岷江边泥溪镇上，一家墙上画满了哪吒闹海故事的老茶馆吸引了记者的目光。
3: 这栋青瓦木结构的建筑修建于上个世纪40年代，距今已经有80年的历史了。店主在接手重新修缮的时候啊，特地绘上了一整面哪吒闹海的壁画，而当地人自古以来就信奉是哪吒镇住了岷江洪水，当岁月浸染过的房屋反而烘托了神话氛围，也让这栋江边小屋成为接地气的哪吒文化打卡地。
1: 宜宾临水而居，古时

0: 止水患频发，哪吒降服龙王的传说让哪吒被视为镇水护民的保护神，可以保佑沿江百姓平安，风调雨顺。
1: 我们茶馆里的哪吒壁画表现的就是哪吒那种不畏灾祸，守护百姓，帮扶乡亲。
0: 老茶馆里茶香或者笑声坐满了街坊老人，一待就是大半天，是什么吸引着他们日复一日的在这里？
2: 斗法秘境。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电影四度暑期热映，遵义红色旅游迎来新热潮。
2: 差不多就是人数将近是翻倍了，现在的话每天是应该是在近万人。
1: 吃红军饭，体验红色文化，参演娄山关大捷实景演出，游客沉浸式感受众多电影场景。贵州升级票根经济，影视流量转化文旅热度消费增量，消费主张跟着电影过暑降。

0: 今年暑期，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度热映，影片以恢宏的气势、细腻的笔触，再现了91年前30000中央红军面对400000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在川黔滇交界的赤水河流域上演了一场运动战的光辉典范。电影上映以来，口碑持续发酵，不仅点燃了观众的爱国热情，更带火了贵州遵义的红色旅游。
1: 太激动了，我们的共产党啊，那么艰难的情况下走过了这个艰难时刻，走向了我们现在取得这么大成就。都因为今天看了那个遵义会议哈，我又重温这段历史，特别激动。哎，我们真的不容易，我们的幸福生活真的来得不容易。
2: 因为我带我小孩亲自去过这个四渡赤水这个地方的，咱们是亲身经历的。今天又看到那个电影嘛，啊，我觉得这会儿我的心都还不能平静下来。我觉得咱们从军哈真的很辛苦，这种精神呢，咱们永远要铭记在心。
3: 我觉得电影它能比书本带来的就是更多真实的感受，直观的视觉上的感受。
0: 看完电影，许多观众都萌生了一个强烈的念头，要亲自去一趟贵州，走一走红军走过的路，看一看红军战斗过的地方。这个暑假就让我们跟着电影四渡开启一场红色之旅吧。
4: 我们在电影四渡当中看到的那场激烈争论的戏就是根据这里复原的。这座会址小楼修建于30年代初，占地面积有600多平方米，著名的遵义会议就是在这座楼的2楼召开的。
5: 这间不足30平米的会议室陈设非常的朴素，一张长条木桌，十几把藤椅，完整的保留了当时开会时的原貌。
0: 电影《四渡》里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均在贵州完成，深度还原四渡赤水经典战役，全方位展现贵州红色底蕴与山水风貌。
5: 您是哪里
6: 的？我们主要是带着小朋友来看一下，因为昨天我们刚看了那电影，觉得挺很震撼。
7: 啊，我从陕西这边过来的，我们感触还挺深的，因为我们陕西那边有个延安，跟这边挺类似的，就革命情怀还是蛮重的。
8: 啊，我是长春的，这是第一次到实地来看吧，尤其看到这些领导人这个批示，对整个这个历史也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吧。
0: 先看电影，再访旧址，这种电影加旅游的模式让历史变得更加立体生动。四渡热映后，暑期来遵义旅游的游客出现了大幅增长。
5: 就是这段时间和前段时间对比呢，人流量明显的增加了很多。现在的话呢，几乎每天都是人都很多，差不多就是人数将近是翻倍了。现在的话，每天是应该是在近万人。
0: 从电影取景地到文创周边产品，四渡热映后，遵义受到了越来越多影迷的欢迎。
9: 那我们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呢，看到了关于

0: 我们四度电影的一些文创产品啊，就像我手里拿的这个杯子，上面就有四度电影的名字，而且这个杯子很小巧也很实用啊。是的，我手里呢还有一个保温杯，这个也是比较的实用，上面也是有我们四度的名字和一些场景，把这些小物件带回家呢，还能够随时的来回味峥嵘岁月。对，除了这个呢，我们也发现这个非常
1: 小巧的，
0: 对，又很精美，
1: 对，很精美的一个四度电影的一个徽章啊，
0: 这个也是非常方便的，你可以放在包上啊，放在衣服上啊，是吧？对，而且把这样的红色的文创融入到小物件里面是非常的精美的。
2: 除了文创产品，来遵义一定不要错过一场沉浸式的红色剧目《伟大转折》，凭借四度的电影票根还可以打八折优惠。一部剧从湘江战役到四渡赤水再到巧渡金沙江，《伟大转折》用沉浸式的方式把中央红军在贵州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完
3: 植物。那它的名字叫什么？它叫通草，学名叫通托木。
2: 通草堆画最神奇的地方就是它可以保存几百年不变色不变形，这就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奇迹。走累了，在赤水河上架起了一座座浮桥，今天在纪念馆里看到模拟的浮桥，依然能感受到当年的那种紧张和震撼。走出纪念馆，接下来要打卡的就是一渡赤水的渡口了。
0: 我身后呢就是一渡赤水的渡口，那我们现在看水流也是非常的湍急哦。
4: 是的，那么现在的水位和水速呢和当年肯定是没法相比的，当时红军就是在这里架设浮桥西渡赤水河。
2: 虽然现在的水位和水速跟当年已经没法相比了，但站在一渡赤水的渡口，看着眼前湍急的河水，我们仿佛能看到当年红军架设浮桥西渡赤水的身影。走在土城的青石板路上，老木屋、古色古香的街巷、90多年前的原始风貌依然保存完好。此时到了饭点，古镇空气中飘散着贵州美食的香味儿。
0: 来到我们土城呢，一定要尝本地的特色小吃。那我们来到了这家店，在当地是非常的有名气的，味道听说也很不错。那这个是什么呢？
4: 这个呢，它是叫做勺汤圆。这个勺汤圆啊，其实是我们土城特有的，在其他地方呢都吃不着。平常我们吃的这个汤圆，它可能都是甜口，那这个勺汤圆呢，它是咸口的。大家可以看哈，它这个表皮，就是触感就是 QQ 弹弹，那它呢是用我们本地的红薯来制作而成，里面包的馅儿呢，它就是用猪肉还有冬笋、豆腐把它放在里面啊、其实呢就是非常的丰富。
2: 范本利是土生土长的习水人，他从小就跟着奶奶做勺汤圆儿。随着四渡电影的热映，来习水土城旅游的人越来越多，店里的生意也越来越火。
5: 生意还不错。
0: 一天能卖多少？
5: 一天1000多块呢，游客还是很多的。现在是
4: 主要原料的食物，这个的话呢，它是一个竹毛肚，你看它的外形也是非常好看哈。竹毛肚的话呢，它的口感也是非常的清脆香甜，也是非常难得的一个食物。这个的话是一个竹燕窝，它也是非常难得，而且口感呢也是非常不错。今天呢，我们这是一个凉拌的竹燕窝，同时呢，它和鸡蛋炒着吃，也是别有一番风味。
0: 对，把它做成了凉菜，就很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啊。
4: 对，
0: 吃起来也非常的爽快。
2: 竹筒里的山药泥、松茸配土豆泥、黄金糯米蛋，每一道菜都做得那么精致，不仅好吃，还有文化内涵。
0: 游贵州看四渡，我们今天来到的地方呢是赤水的佛光岩。那这个景区和我们四渡的电影是有一定的合作的，拿着我们电影的票根来到这个景区是可以免门票的。而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我们观看这个景区最好的一个平台。
4: 是的，你看我们眼前的这一面高300余米、宽1000余米的巨大的红色的岩壁哈，它就是我们这个景区的核心的景点。
0: 对，
4: 特别是当午后的阳光啊，透过我们这个瀑布的水雾照射在赤壁上的时候呢，你会感觉有佛光普照的感觉，这也是我们景区名字的由来。
2: 赤水被称为丹霞之冠，因为这里的丹霞地貌出露面积最大、最完整也最美丽。走在佛光岩景区，脚下是红色的丹霞石，

0: 身边是绿色的植被，红绿相映，美不胜收。
1: 可以看见这里的植被非常的茂盛，走在这里呢，温度也是特别的适宜，非常的舒服哦。
2: 是的，那像我们这样一个体感温度的话，在佛光岩景区比我们市区要低6到7度，那就非常的适宜大家来到这里呢休闲避暑。
0: 游贵州看4度，这趟跟着电影的红

0: 对吧，烫到应该是五六分熟，然后拌一下也可以的，这种都是一个比较健康的饮食方式。嗯，明白了。嗯，蔬菜。嗯，您还刚才提到了一个水果，那这个水果适量的话应该是大概吃猪肉这个方便啊，我就一直吃不行，它其实应该是每餐在这个摄入的蛋白质的时候是要不停的更换的， 是吧，比如说中午咱吃虾，晚上咱吃牛肉，明天呢就换一个什么牛，换一个什么鸡，或者是晚上换个鱼之类的，这样子哈。
1: 对，是的。
0: 嗯，明白了，这才叫均衡啊，什么都吃，而且呢什么都要吃一点，这样的话对于我们的身体的这个蛋白质的摄入呢是叫做足量啊。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就是营养均衡的情况之下呢，也是能够补充到足量的营养物质，我们的身体才能够更加的好。所以从健康管理的角度哈，今天我们孙医生带来的这个话题叫做均衡营养。所以说到这个均衡的话呢，我也是有点小担心哈，最近呢这个叫五月不减肥啊，今年都徒伤悲，所以最近呢我也在想着啊，这个少吃一点啊，这个千万不能吃多了，但是您有这样讲说，如果不吃到均衡的这些摄入的营养的话呢，可能身体也是会出现一点小状况。 对吧，我又要吃我又要保持营养，然后我要动不动也不行，对不对？所以说刚才我讲了第一个食物多样，刚才也讲了一点，食物我们要多样性合理搭配，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你不能说有些人就吃蔬菜水果，我来减肥，有些人呢我就吃那个我来减肥，我们一定要多样性，因为人体它所需要的营养素不同，对吧？所以说都要满足。第二点呢就是要吃动平衡健康体重，就是说 吃一部分，我们要动起来啊，动的话大部分人现在觉得动了，夏天热了，现在天已经热了，很难过，对不对？你就是说每天可以，就是说我们不能说像减肥那么困难嘛，你可以每天动一点，对吧？让自己身体微微出汗也可以呀，也是一种消耗能量的方式呀。嗯，明白。
1: 这个其实对于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来讲的话呢，运动啊是有很多误区的。我曾经呢是看到过一些老年人哈，他们就是来标这个步数，说我今天走了8000步，走了10000步，然后呢说我今天从早到晚啊，这个数据是相当的好看。但是从运动和健康管理的角度上来讲，那么一个是这个年纪了，

各类人士在这里找到了健康和希望。32年来，富安康始终坚持产品买回家可以试用3个月，如不满意可无条件原价退还。这就是品牌、文化、责任、大爱和担当。当你每天都轻松无比、快乐无限，每天都生活在健康、幸福、快乐之中，为使更多的人消除使用过程当中的后顾之忧。

0: 那么我们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要进行积极的一个处理。如果说这个结节呢较浅，变化是不太明显的，那么提示结节相对是稳定的，那么一般也是良性的结节。如果说出现了一些新发的结节，或者是结节在短期内较浅有增大，或者是密度出现一个变化，那么我们也需要警惕，要进行一个相对专科的一个检查或者是随访。
1: 是的，你看啊，刚才呢这个陶医生讲呢还是比较细致的哈，什么情况之下我们应该要选择怎样的一个就医的这个随访的机制。要说到这个肿瘤的发生呢，它其实啊也是有很多的一些先天性的一些条件啊诱因啊造成的，所以我们大家呢也是要能够看得懂这个体检报告的同时呢，也是要来关注到自己的一些这个生活的方式。那比如说哈，我们就说这个有一些女性又不抽烟
0: 平常呢也没有什么样的这个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怎么最后也是变成了这个肺癌了。所以这样的一些女性的话，她们的诱发原因到底是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在临床当中有这方面的研究吗？其实我们说肺结节，甚至是比方说肺的恶性的一个肿瘤，它的形成的因素是非常多的。 并不是说我长期的一个吸烟史我就一定会得，也不是说我没有一个吸烟的一个情况我可能就不会得。那么肺结节的形成呢与多种因素相关，比方说首先重要比较重要的一个大家都知道的，那么就是长期的一个重度的吸烟史。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虽然可能没有自己吸烟，但是我们可能会接触一些二手烟。 另外还有我们现在空气中的一些空气污染呀等尘的一个长期的一个暴露接触，也会形成肺结节的一个可能。另外的话还有就是我们既往可能有一些肺上有一些慢性的炎症啊感染啊，也会造成我们这个肺上面形成一些病变。另外还有就是与我们的一个遗传因素 包括我们的自身免疫系统因素相关，还有一个呢就是与我们女性啊，还有与我们的一些生活方式，包括我们的一些情绪有关系。那么如果说你的长期的情绪处于一个抑郁的状态，那么肿瘤的也是一个高发的因素。
1: 是的，所以你看啊，这个可能跟我们的情绪、饮食，包括呢还有 有没有这个基因的这个情况也是占有一部分的比例，遗传的因素也是有的，是吧？ 对，所以呢在这里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呢就是能够在我每年在复查的时候都很好，可是呢就是最近一次，然后他情绪也开始有点低落了，他说不知道这到底是扩散了转移了还是说新发的，所以像这样的一个这个随访的话，随后他是不是要进行密切的这个观察，有没有必要就是像他这种情况一旦发现，因为他已经是有已病的这个叫案例了，对吧？如果一旦发现有这个情况的话，那我们有没有必要就是叫快刀斩乱麻，立刻马上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说就是有一个随访的机制去观察他？
0: 这个的话还是要根据它结节的一个形态大小密度，然后我们去判断你后续是进行一个密切的随访还是做一个进一步的处理。
1: 那也是需要密切，但这个密切的话是什么样的一个频次呢？三个月还是半年还是每个月？还是说要看一下结节的一个形态和大小，如果说它这个 纯的磨玻璃结节不到6个毫米的话，实际上我们可以继续观察。如果说大于这个8个毫米的话，那么可能就要进行，比方说进一步的检查，或者是做一个活检，或者是做一个个体化的一个处理了。对，那另外呢，在临床当中，像随访这样的一个过程哈，就是我曾经也遇到过这样的一个案例，就是他的肺结节是属于多发性的。 然后呢每一次呢就是发现有一个苗头不对了，哎，就去开一刀，然后呢之后再去随访，然后又发现了这样的一个苗头不对的，然后继续来进行这个手术。后来呢他大概是在5年当中做了3次手术，所以就是说这样的一个随访，我们怎么来判断哈这个肿瘤的变化？那既然已经是看到了有这个多发性的，为什么医生还会要求他在手术之后的持续的随访？那为什么不能一次性解决这个问题呢？这是怎么来看？
0: 您指的是一，您指的，不好意思啊，您指的一次性解决。

0: 绝指的是
1: 就是一次性手术把这三个结节全部都给干掉。
0: 这个的话一般来说还是因为我想问一下这位患者他这个结节如果手术做掉之后他的病理情况是什么样的？
1: 是恶性的。对，
0: 每次都是恶性的吗？
1: 对。所以他自己也是有一点小疑惑，但是医生就说呢，你的就是我们颈最就是风险最高的然后做手术，然后其他的两个呢你先随访，结果他就是在随访的过程当中慢慢慢慢又变大了，然后那继续手术，就是这样。
0: 因为我们手术的时候的话他的专科医生需要去评估这个这个东西有没有达到这个手术的一个指针，建不建议手术切除。还有就是我们这个手术的话如果说一次性切多个这个的话也是有可能存在它操作上的话没有办法说，因为它如果结节离得比较远，如果说相对比较近的那我可能可以一次性的去做一个切除，但是如果说它的结节相隔距离比较远，那我有可能没有办法在一次手术中给它做掉。
1: 对，
0: 另外还有就是也要根据结节的一个我们医生去看它的一个形态啊表现，我们去看是不是需要做一个切除，还是说我们先随访再进行一个后续的一个处理。
1: 是的，当时他确实觉得面临的这个问题，因为是两肺而且是两边的这个结节，所以后来就是那医生的说法也是先解决一个最危险的，然后再去随访其他的，然后这么一个这个持续的过程当中，就是我看到他的一个病程发展哈，那么他其实最终还是做了三次的手术，把这个就是有大有小啊然后有的是这个叫微创的，有的呢是这个开开来然后就切的啊比较多的那种，所以这个过程呢能够看到患者是在一步一步的去做这样的一个这个治疗啊，当然结果还目前看的话呢还是不错的，但是我也在想哈，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肿瘤患者一个是做好随访，第二个的话呢在日常的生活管理当中哈，有没有什么一些类似于像现在所说的我吃一些有抗癌力的食物啊，然后我再去做一些什么这个对身体有好处的一些什么事情，是不是可以能够慢慢的让我的身体变得会强健起来，

0: 这个东西，所以说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还是其实也是大家都知道的老生常谈的，就是要注意这个，首先注意我们的现在的一些饮食啊，生活方式，因为现在这个大家的生活节奏比较快，压力也比较大，这个可能很多人包括现在我们肿瘤的一个年轻化都跟我们现代人的这个长期的可能
1: 长期的一个过劳呀，生活压力呀，或者精神压力太大，然后影响我们的免疫力都是有关系的。那么我们平时的话还是要这个正常规律的一个作息，要避免熬夜，然后饮食的话尽量要避免一些辛辣油腻刺激的食物，然后还有这个情绪上的调节也是非常重要的。那还有运动是不是也要动起来？
2: 是吧？对，是的，是的。生活方式的这种健康的状态呢，确实是可以能够有促进作用的。所以也是希望哈，我们很多的肿瘤患者一个呢是遵医嘱，要定期的去随访；第二个呢就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要做好自我的健康管理，这样呢才能够跟医生啊做好配合，在每一次的随访的过程当中呢，可以能够啊给到你更多的 好的建议，我们一步一步走下去，那也就会提高大家的生活质量啊。所以呢，这个肿瘤患者。

0: 住上好房子，过上好日子，是千家万户最朴素的向往。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2025年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关于提升住房品质的意见，将推广应用好材料列为八项重点任务之一，要求加快研发节能环保、功能良好的新型建材，大力推广抗菌防霉等功能性材。
1: 安心版的这样子的一个材料，也可以说是我们在我们多层的一个基础上，我们运用到了我们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材料，是一个优质的一个松木。它的话呢，是我们整一个兔宝宝现目前来说，
0: 消费者可以先看环保等级，再看板材类型。一块 ENF 级颗粒板的环保表现远好于一块 E0 级生态板。那么市场中销售的标称 ENF 级板材真的会符合或者高于最新的国家标准吗？记者决定到专业的检测机构来检测一下。在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工作人员对这块市场中销售的环保等级标注为 ENF 级的样品进行了检测。工作人员对样品进行封边，然后放置在密封舱内放置4天，接下来用水作为载体吸收空气中挥发的甲醛，用混合液进行显色，最终算出甲醛浓度的数值。
2: 兔宝宝呢，他送来的样品呢，他有一个 ENF 级的要 ENF 加级的要求。这个呢 ，ENF 级呢是从我们的国家推荐性标准39600里面引出的一个 ENF 级的要求。然后呢，兔宝宝要求的这个 ENF 加级呢，是他企业标准的规定要求。本次检测呢 ，ENF 加级的检测结果呢是0.007毫克每立方米。那这个值呢是优于那个国家 ENF 要求的，也优于它本身，也符合它本身 ENF 加级的要求的。
0: 记者送检的这块样品，甲醛释放量达到了0.007毫克每立方米，不仅远低于国标的 E0 级，甚至还远低于 ENF 级标准。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国标 E0 级只是合格线，并非高端卖点。对于新婚房、儿童房、老人房等对空气质量要求高的场景，ENF 级是更

稳妥的选择。近年来，净化甲醛一直是板材企业主推的科技概念，净醛板、除醛板等概念层出不穷，大家都宣称甲醛净化效率高达90%。那么这些数字是怎么测？

0: 在买车的时候会参考网络上汽车自媒体的信息吗？而一些汽车类自媒体和相关账号抓住消费者习惯与网上获取购车资讯的心理，在网络上发布涉企谣言和虚假不实信息，部分营销号甚至定制编制隐晦话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
1: 国内单车售价最高纪录的这个
0: 一些网络大 V 利用自身影响力进行商誉诋毁。拥有30万粉丝的汽车大 V 王悟空说车，曾多次在视频中针对某品牌车型进行所谓的犀利点评。
1: 那么这个产品出来了，问题一大堆，就是主打一个词儿，摆烂。拿用户的生命，拿用户的钱财，拿用户的体验去开玩笑。
0: 更为恶劣的是，该账号在被封禁后，王悟空说车又摇身变为王武松，企图规避监管，行径恶劣。记者发现，这类网络大 V 利用自身影响力进行商誉诋毁的情况绝非孤立。国家网信办点名大眼哥说车、电电家电等网络大 V 账号存在长期恶意诋毁车企、辱骂企业家的行为。8月18日，公安部网安局公布了14起涉企网络谣言典型案例，一批造谣网民被依法行政处罚，情节恶劣人员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网民王某秋跟风炮制车企负面谣言，编造品牌智能驾驶系统碰撞环卫工人，官方宣传视频为 AI 合成造假等多条不实内容在平台持续传播。目前王某秋已被扬州警方依法处以行政处罚。一些自媒体为了博眼球获得流量，发布违背常识的虚假黑料，甚至用 AI 凭空编造虚假信息。陕西咸阳公安机关查明，网民蒙某远发布不实谣言，捏造某品牌汽车存在轮胎不转、轮毂空转的产品故障，持续误导普通消费者，抹黑企业产品质量口碑，造成恶劣网络影响。这些汽车自媒体编造的虚假谣言到底会不会影响消费者的购车决策？会不会引起车主使用期间的困惑和不安呢？一位经常使用智能驾驶功能的北京车主告诉记者，谣言让他在驾驶时再也找不回从前的安心感，而家中老人对谣言的深信不疑，更让家庭氛围变得紧张。
2: 这个造谣的情况，我觉得它太恶劣了，很恶意的说车故意去撞向了像环卫工人这种，其实有时候也会怀疑，哎，我这个车就是会不会它也没有那么让我们驾驶放心，所以就会显示到了一个自我矛盾当中。因为明当时在去选这个车的时候，智驾的一个能力是我们最先考虑的部分，但是现在网上出了这么样的一个段子，而且被大家去炒去做表情包，它没有那么强的一个分辨能力。我妈她经常唠叨我说，我开车的时候小心点，少用智驾。你看这微信又发来了，
3: 开车小心点哈，最近是不是智驾有听说又出一些问题。
0: 而另一位车主则因谣言陷入了长时间的焦虑，甚至一度打算卖掉爱车，却因二手车市场行情受挫而进退两难。
4: 自从就有了这种一些谣言之后呢，就那些人会在评论区就攻击我，让我就

0: 督促网站平台扎实履行主体责任，健全涉企信息内容管理机制，加大涉企侵权信息处置力度。
1: 汽车自媒体谣言以及因此形成的黑色产业链已成为汽车市场的一颗毒瘤，这些乱象不仅误导了消费者，有损企业商誉，更影响了整个汽车的公平交易市场秩序。消费者在买车之前一定要擦亮眼睛，小心被忽悠。

0: 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傍晚五点的城市，光影即将跳动，空气的状态也要变得更轻松。
2: 街道慢慢亮起来，像一幅画正在打开。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把好心情点燃。
1: 街灯在闪，像在对你眨眼。
2: 晚风轻吹，把城。

0: 式的节奏变得更甜。
1: 车流在跑，像一首流动的歌，
0: 而你和我在电波里刚好相逢这一刻。
1: 开心会生活，积极向上，认真生活。
2: 嘿、hey, 各位好，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南京地区 FM101.5M846 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特别版的节目。你好，我是刘凯。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也欢迎各位通过大南京 APP 和我一起玩转开心会生活。玩转开心会生活就在大蓝鲸 APP， 各位可以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各位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的直播，回听往期的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可以通过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各位打开大蓝鲸 APP， 搜索文刀流凯旋的凯，进入到刘凯的主播号，就可以看到我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与我互动。主播号里还有我节目的回听以及音视频专辑等等。玩转开心会生活就在大蓝鲸 APP， 我等着你哦。没错，玩转开心会生活就在大蓝鲸 APP。 那今天的节目上半段要跟大家说一说运动的那些事儿。世界卫生组织曾明确指出，合理运动呢是最具性价比的健康投资之一，能够有效预防多种疾病。但不少人在运动健身的路上常常陷入一个致命的误区，就是把练到位等同于练到累。哎，事实上呢，过度运动或者在身体状态不佳的时候强行锻炼，不是养生而是消耗。哪些信号说明该停一停了？怎么知道今天适不适合锻炼？如何让运动节奏与身体同频呢？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为你一一的拆解。首先要说到的是，过度运动正在暗中伤害大脑和全身。全民健身热潮之下呢，运动已经逐渐从少数人的自律演变为多数人的日常。比如说公园里晨跑的中青年，广场舞跳广场舞的银发族，还有夜晚健身房里举铁的上班族，都在用汗水为健康投资。但是练得越狠未必效果越好，不少人在运动的路上容易陷入到以下误区，比如说疲劳硬扛型，那比如说这个熬夜后啊，仍然是咬牙起来晨跑，感冒还没好便急着啊恢复高强度的训练。第二呢是这个周末恶补型，那工作日久坐不动，周末疯狂的补练，一练就是大半天。第三呢就是运动成瘾型啊，执着于每日打卡，一天不练就焦虑，即使是很疲惫仍然强迫自己坚持。这种凭感觉上强度的行为正在悄无声息的损害全身的健康。更加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过度运动还可能会让你变笨。此话怎讲？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国际权威期刊《细胞代谢》上的一项研究追踪了31.6万人。

那大多数轻微的擦伤能够自行愈合，急性期48小时之内，牢记 ICE 处置原则 RICE 处置原则啊，这个休息就是 rest 立即停止活动，冰敷 ice 啊，每次15到20分钟间隔1到2小时加压，那使用弹力绷带适度的包扎，抬高来换肢抬高到心脏水平以上。第二就是就医的信号，伤口脏，接触过地面、铁锈等等，需要去医院评估是否需要清创或是接种破伤风的疫苗。第二就是啊，肿的硬，那暴力重击之后皮下出现了硬块、压痛和淤青，可能已经形成了局部的血肿。脱套伤属于隐蔽性的重伤，就是说皮肤与深层组织分离形成了空腔积液，属于髋部外伤，这就应该立即就医。还有人群特殊，老年伤口愈合慢，特别是糖尿病患者，哪怕是小擦伤也很容易。

0: 插播一条福利信息，为了让叔叔阿姨都能够健健康康的过寒冬，为了让您的膝盖不被寒风刺痛，只要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99元的艾草护膝两套只需要99元，您穿一套换洗备一套，感觉暖暖的。还没完，本档时间前10名订购的朋友，我们再送您两套，也就是说99元，您一共带走4套护膝，夫妻老伴儿全都穿，又暖又舒服。订购热线只开通5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当您穿上这款艾草护。
1: 诱发的因素，哎，诱发的因素，哎，我们吃了高油高糖的东西，那我们会让我们的这个磋商丙上感情生活的更好，让我们的油脂分泌的更多啊，就加重了这个痘痘。
2: 明白，就是不管是吃辣吃甜都可能啊，只要饮食
1: 过敏，然后呢过敏好了，这是一个好事啊。那么对我们治疗磋商说来说呢，我们的顾虑就少了很多啊。但你现在说你吃着米诺环素啊，那么要吃多久呢？那还要看你已经吃了多久啊，你没有提供这个信息，还没办法跟你回答说你还要吃多久。那么总体来说，我们怎么去判断我要吃多久呢？要一个首先就是说他的痘痘的好转的情况啊，第二个呢还有说医生给你的建议，因为这个米诺环素它是个处方药啊，所以你要吃多久还要根据那个医生给你的一个建议来判断。
2: 就并不是像就是大家所想的，就是说这样的一些药物我们在吃的过程当中出现一些好转的一些迹象的话，我们立马就要停掉，还是要听医生的这个医嘱，然后来进行复查，来进行一个接下来的判断啊。
1: 对，因为米诺环素呢它只是个抗炎药啊，它就是杀菌的啊，它不能完全的就治疗所有的痘痘，哎，所以它也不是需要你一直吃的。
2: 好，那今天呢时间的原因，我们就只能回答听众问题，回答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将会继续回到节目，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痤疮的干预方法。
3: 专业解读疾病防治，直击健康谣言，定制药膳食谱，医学大观正在直播，权威专家在线守候，江苏健康广播 FM100.5 AM846， 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同步发声，科学引领健康，服务贴近百姓，管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锁定此刻，让健康触手可及。
2: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客户端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坤。今天给大家请到的专家是来自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皮肤科张瑞丽张主任啊。那张主任刚才跟大家介绍到了痤疮的一些基础的知识，那接下来我们想问问啊，就是痤疮什么样的情况下要去医院看，什么样的情况下我可以在家里边选择自己买点药抹一抹。
1: 好的，其实我们刚才其实也已经说过了啊，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去治疗过啊，那么呢你应该到医院里面去就诊啊，听从专家的意见啊。那么实际上就是说了两个问题啊，就是你的在家的治疗和护理是我们整个痤疮治疗当中的一部分。所以呢，所以你要配医生，要配合你，你要配合医生，而不是说我自己就做了所有的主，哎，我就自己在家看了啊，说什么样的情况我只要自己在家看一看。其实你要规避的是，因为我不想去医院，我嫌麻烦，我要排队呀，等等啊。但是你可能这样的一个行为带来的一个后果是你的治疗是无效的，可能治疗又更差啦，可能会说

0: 那痤疮啊，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说实在，就哪怕您没有痤疮，你也知道它是长了一个痘痘，痘痘里边呢可能有脓或说其他的一些物质啊，那
1: 到底痘痘能不能自己挤呢？是的，其实答案是非常明显的，你不可以自己挤啊。那么为什么呢？那么你挤来的，因为你挤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啊。那么第一呢，就是你没有专业的工具，你挤了之后呢，它的炎症可能从底下就扩散了。
0: 反而导致这个更严重的一个感染啊，甚至形成一个囊肿，这是它的不好的地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你挤了之后，哎，就是说这个你没有工具啊，也没有消毒的这种工具啊。那么我们还有一些一些例子啊，就是它本来就是长了个痘，结果它挤了。
1: 我自己也觉得又没必要了。
0: 是的，所以现在能在医院当中有这样的一个诊疗的服务，而且专家能给您进行一个初步的啊合理的专业的
1: 评估，我觉得也是很有必要的一件事情。是的，我们其实就像我们前面一个问题回答的一样，就是说我可不可以在家治，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需要你在家的，我们告诉你这时候完全没有必要，你在家出现这种情况你自己在家治疗就行了，你拿着这个药膏什么时候开始用，用到什么时候停，我们都会进行这样的一个健康的科普的。所以很多时候
0: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到医院来的，并不需要，只有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你才需要来，但什么时候来你要知道。嗯，那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在养护，有些人在家里边不规范的进行处理之后的话，会发现留下痘印，那这个痘印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我皮肤，比如说打比方，我不是疤痕体质啊，我划一个口子，我过一段时间还能完全长好，
1: 这个几个痘痘而已，为什么就会留下一个坑呢？实际上其实我们认为是痘痘和您说和划这个口子相比较，实际上它是不好比较的。为什么呢？因为划的口子是非常非常浅的，然后我们痘痘是非常非常深的，在真皮的深层。所以它的这个真皮的深层如果时间长了，它会刺激我的黑色素细胞的活跃，然后黑色素细胞一活跃我就长个黑斑黑色的痘印。
0: 那么如果是刺激到其他的成纤维细胞的话，那我就要疤痕的愈合，所以你会看到红色的印记。就是它的这个位置很深啊，
1: 对，
0: 不是我们想的，就只是表皮它 突出了一个脓包。对，你看到的实际上是冰山一角，它底下的更深的感染。哎呀，您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来了，我好像看过一个就是关于痤疮的一个
1: 小片儿啊，那个片子里面的话，就是把这个痘痘啊，就卡通化了，就感觉好像像一个萝卜一样，深深的扎在肌肤当中啊。是的，是的，它非常深的啊，所以我们也只是看到它表面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不建议你挤，你实际上是真挤不出来，只能挤表面上一点。
0: 对，就对，有可能就是那个萝卜直接就拔了这个萝卜头，但是根儿还在里面。
1: 对，是的。
0: 那

0: 种植的，还是蛮早的。然后市场，我们就是周边的江苏也没有江苏的冰草去供应到我们的星级酒店，他们的冰草大部分那时候还是非洲进口过来的，那时候特别少特别少，全国来说都很少。
1: 都没有什么先例，你怎么敢去种？而且你这个种植方法到哪儿去学？种出来往哪儿卖？这一切都是未知数。
0: 我从一两个棚才开始，可能那样对于我刚创业来说，这个代价我还能承受得起，如果失败的话。但是我没有想过，就是哪怕创业到现在11年，肯定是发展过程当中各个阶段有各个阶段的困难，但是我始终没有想过放弃这个词儿。其实我觉得我做的这个事儿，我一定要给它做下去，哪怕就是能够养活我自己都成，但是我不能放弃。我觉得我总得要做出个什么样子来，可能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就有点韧劲吧。就是在我
1: 对，
0: 身上，我觉得韧劲可能会多一些。
1: 我真的挺佩服你的，真厉害！19岁啊，这个休学回家创业，贷款50000块钱，开始种一个很陌生的冰草。那么刚开始种的时候，有没有遇到困难？
0: 光有情怀，但是没有实战的经验，所以在于技术板块，就是一开始的话，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就是我们冰草刚拿过来，育苗的话，它的发芽率非常的低。
1: 我想问一下，这个苗是从哪儿引进过来的？
0: 发现山东那边有，因为山东农业大省嘛，在国内来说还是这个农业还是蛮有话语权的。然后在那边找到了这样的一个种子，就拿回来自己尝试去育苗，然后在地里面去移栽，但是那个时候各方面技术不成熟，在家没有种过地，所以呢它的发芽率啊，包括栽下去这个存活率都不是很高。
1: 当你看到一开始种就没有种成功，你内心怎么想的呢？
0: 我想的是，我虽然没有达到它存活率100%，但是它长出来30%-40%就还蛮开心的，就好像我种就是当时我想的就是，哎，我种出来了，虽然说不是那种满地开花的，但是有个别的它是出来的，就是还是有一点喜悦的心情在的，就是好像并没有想到，哎呀，这个怎么才出来这么一点？就那个时候，我想我的经验已经不足，我还能把它种出来，已经挺好的了，继续努力，看看下面怎么再去改良。
1: 你内心是一个非常积极向上的人，就是遇到什么事情都是从一个好的方向去思考问题的人。成功了30%-40%，说明还是在本地，它的水土还是服的，是能种重的，是吧？这也给你了一些信心。那么怎么
0: 想的是销，就是我们得要给它销出去。但是销售过程当中呢，确实也遇到了一样的困难，跟种一样，因为吃这个东西太少了，很多人都不认识这个菜。我们优先是在酒店吃到的，那我优先推广的就是酒店。当时我们就是跟淮安市的所有酒店，我们能跑的全部就去推。推了之后，哎，发现好像我自己就是种出来的好像不太够卖了，就那个时候才反哺到种地上面。我说我怎么能够想办法让我的这个就是说种植的会更好一点，就是从种出来到销，然后再反到我怎么再种的更好。所以那个时候也会在网上去学习。
1: 对，我觉得你这个方法非常对，称呼你冰草女王，你是什么样的感觉？
0: 就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更多的是一种鞭笞，真的是鞭笞。它这个称呼更让我觉得我真的要在冰草行业里面做出什么，是否能在行业里面做一些更多引领的东西，把这个产品的附加值提升得更高，挖掘出来。
1: 对，
0: 然后就觉得自己不能懈怠吧。不敢松懈。
1: 对，我看到你的微信签名是相信相信的力量。跟我的签名是一样的。
0: 太荣幸了。
1: 没有，说明我们俩都是属于那种啊，这个对未来还是充满信心的那种人，对吧？
0: 对，还是有期盼的。
1: 这个冰草，虽然现在我们在饭店也看到很多的冷盘菜会上冰草啊，但是也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啊。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冰草它的特点，适合哪些地方来种？在种的过程当中啊，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什么？
0: 冰草它其实是适合于我们全国各地大部分地区种植的。但是呢，对于冰草来说的话，它易管理，但是管理过程当中又有稍微有一点点小娇气。为啥呢？它这个冰草呢，它耐寒不耐高温，它不适合温度过高的区域，像咱们两广地区啊，福建呀，它可能种植，但是只能种一茬口，时间比较短。

0: 当
1: 它
0: 中
1: 适
0: 呢，
1: 合的温度大概是多少到多少？气温？
0: 它适合的温度是在10到25度之间。
1: 哦，10到25度之间，那就必
0: 对，
1: 须得用设施栽培了。
0: 对，冰草基本上都是设施农业，
1: 嗯
0: 设施栽培。
1: 嗯，那你说它是来自非洲的作物，对吧？
0: 对
1: 那
0: 对，
1: 边不是比我们这更热吗？
0: 这个正好巧了呢。我之前有一个同事，他去那个，他去丹麦去参加一个有机圈的论坛，正好就遇到了南非那边的朋友，他当场也跟他做了一个交流，然后就跟他说了这个冰草。然后我们这个冰草在南非有一个地方，它那个南非其中有一个地方，它温
1: 长
0: 植
1: 的，
0: 物里面晶体似的那个盐，对，
1: 嗯，
0: 天然的植物盐，而且
1: 哦，
0: 它的含水量超过90%。
1: 而且你自己还培育了一个新品种，叫大叶冰草。
0: 嗯，它其实严谨一点说的话是培育是驯化改良的大叶冰草，嗯，
1: 怎么驯化改良的呢？这个大叶叶子比一般的要更大一些吗？
0: 对，它的底片的叶子会更肥大，然后它整体舒展的那个叶片呢，它是稍微平一点的。一般我们进口的那个非洲冰草的那个种子，它种出来的那个冰草呢，它叶片更卷，它的冰就更多，它吃起来口感会更咸。但是我们这个大叶冰草，口味的这个咸度它是比较适中的，符合我们中国人的口味。
1: 那么在市场上是不是也更受欢迎一些？
0: 嗯，大叶冰草其实相较于那个卷叶冰草来说的话，它耐储存，不容易受损伤。
1: 你这边也带动了不少农户。
0: 冰草的亩产值。
1: 那我想问一下，你参加了南京农业大学的投研计划，就是有什么样的收获吧？
0: 投研这个项目真的是非常棒，而且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后面每一届我们学员都会互相的去交流返场，哦，这个真的太好了。
1: 就觉得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0: 对，真的，这个总结得很到位。
1: 原来以为是一只孤雁，没想到是
0: 啊，
1: 群雁啊，只不过在
0: 是
1: 不
0: 的。
1: 同的天空飞翔啊。现在都是找到组织了啊，内心也更有一股力量，大家拧成一股绳，一起往前走，对吧？
0: 真的很感恩。
1: 好，感谢丁蓉蓉接受我们的采访，再见。做农业虽苦，却还有大批的农人在坚守。除了最基础的谋生，他们何尝不是种下希望，把生命的幸福感送到人们口中？一颗种子破土发芽、成熟收割，再到运输售卖，最后做成菜肴，温暖你的心与胃。每一个环节都是用心的。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最具烟火气的节目《新鲜农村》。每天中午12点到1点，温暖你的餐桌。

0: 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
1: 农技护航稳产增产，从上到下拧成一股劲儿，为实现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目标全力奋战。我们来听记者从宿迁发来的报道。
2: 在宿城区步子镇的一处农田，农技人员拨开稻丛，仔细排查稻株情况。近期早晚凉，中午热，田间湿度大，正适宜褐飞虱繁殖，复查补治应急防控任务紧迫。
3: 查看稻株根部，如果每穴稻子上有浸湿头甚至更多的，那就得赶紧打药了。我们建议选用异丙烯、速灭烯、重丁烯等氨基甲酸酯类药剂，使用毒死皮。我们要注意严格遵守农药安全间隔期的规定，严禁超剂量使用。
2: 农技人员提醒各地农户要抓紧中秋前后得关。
4: 捣蛋鬼它可以破坏这个线粒体的功能，导致这种花粉的以及这种胚囊的破坏它们的这种活性。那个盾的话呢，它是可以在雌雄配子，也就是花粉以及胚囊里面一起发挥作用，去保护它们。甲的话呢，它是可以起的一个清除剂的作用，彻底清除这种毛的这种破坏作用，从而呢保护这种配子的活性。
5: 尤为重要的是，该团队鉴定到一种盾有功能而毛失活的广青禾种质，它与亚非两种水稻联姻都能克服不育问题，就像是一把打破生殖隔离的钥匙，为亚非栽培稻远缘杂种提供了技术路径和种质资源，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深远意义。
6: 我们团队的话还在继续的进行这个基因的克隆，还有功能的解析，以及这个广青禾材料的创制。那么我们希望就是我们在未来继续的去克隆更多的基因，然后去解决这个杂种不育的难题。
1: 连云港干鱼农产品带货达人李媛媛的直播频次明显密集了起来。李媛媛她13岁因为车祸失去了左小腿，后来成为残疾人自行车世界冠军。如今呢，他是拥有20多万粉丝的互联网主播，从赛场的风速到直播间的流速，他硬是直面命运和生活的磨难，一次又一次的站在舞台的中央。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本台记者徐仁飞发来的报道。
7: 连云港赣榆区海头镇渔获归港，热闹从船舱蔓延到批发市场，又涌进大大小小的直播间。晚上8点，海头镇一间平房庭院里亮着灯，李媛媛坐在镜头前拆箱称重报价，直播间叫不火的冠军。镜头里46块奖牌和简陋的背景形成鲜明反差。有人隔着屏幕问虾新不新鲜，李媛媛当场拆了一盒，烧水下锅捞起，剥了一只塞进嘴里。此与残奥会擦肩，2001年开始逐步退役，生活露出獠牙，开电瓶车店亏光积蓄，端盘子老板发现她腿脚不便，辞退了她。2017年孩子早产，视网膜病变，丈夫失业，房

0: 带车贷一个月5000，最难的时候，一家四口一个礼拜花70块钱。
1: 那个时候我去借钱，借不到钱，孩子还得看病，然后呢，你还没有生活来源，就在这种状态下，你说句实话，想死的心都有，真有。
0: 2018年底，嫂子在朋友圈卖海鲜，告诉她不用本钱，她把嫂子的朋友圈转过来，一单挣10几块。2019年6月1号，李媛媛第一次直播，一晚上卖了200多单。
1: 就我第一次干电商，我第一次就是一天我能挣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今天食养有方的节目。咱们今天呢，跟叔叔阿姨们聊一个特别熟悉，但是很多人呢平时又不太认真琢磨的问题啊。比如说晚上这几个小时您是怎么度过的？
0: 是的，人过了60岁70岁以后啊，白天的生活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了。孩子们呢有自己的工作，家里的大事儿小事儿也慢慢少了，到了晚上反而容易发现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多了起来。
1: 你说的没错，大部分听友呢晚饭过后呢会去散步，还得数够步。

0: 健康补贴，每盒安睡膏您到手价只要29块钱。
1: 哎呦，每罐才要29块钱啊、嗯、那相当于是二折的体验机会了，算下来每天花费不到1块钱哦。
0: 没错，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哈，400-710-2802，400-710-2802。不仅如此，今天如果您按周期订购呢，我们还有惊喜好礼赠送，补贴的名额有限，热线呢只开通5分钟，400-710-2802，400-710-2802。
1: 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那今天呢是29元，这个价格叔叔阿姨一定能记住。但我还是那句话，一款东西到底适不适合自己，只有体验了才知道。所以说，拨打热线订购体验，按周期吃，相信咱们的推荐。400-710-2802，400-710-2802。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一说啊，这瓶膏方是怎么做出来的吧。
0: 好，咱们接着往下说哈、啊。刚才呢，咱们说到了这一款国药药材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是经过了8矾9制的工艺。这个词儿啊，听着有点专业。具体说，一锅膏方真正开始制作之前，原料呢要先经过辨认、挑选和处理。哪些原料需要清洗？哪些需要浸润？哪些需要分别处理？不能完全按照同一个方式来做，更不是几种原料往锅里面一倒，煮一煮，搅一搅，最后啊装进瓶子里那么简单。原料处理好了，还要进行提取，把需要的部分慢慢煎出来，再经过过滤浓缩，让原本比较稀的液体逐渐变成有浓度的膏体，锅里的水分一点点的减少，原料的气味慢慢散出来。熬制的人不能就站在旁边等着，还要留意火候状态和锅里的变化，火太急了也不行。
1: 哎呦，还真的是不简单啊。我替我们的听众问一句，那是不是熬的时间越长就一定越好？
0: 咱们不能简单的说时间越长就一定越好，时间本身不是品质的唯一标准。这个时候呢，我们说的国药药材这个品牌就很关键了，人家是有老师傅的经验，还有现代的生产线，传承古法的同时也用先进的检测设备，确保从原料处理到提取浓缩再到蜜炼成膏全程管理，保证每瓶膏方的品质是稳定的。
1: 这么说下来呢，大家就很放心了。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盖子呢，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水一冲就化开，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长期坚持。更重要的是，这次呢是厂家为了感谢大家的认可，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呢是194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一瓶。睡前呢，你可以吃，坚持一段时间啊，感受一下身体的变化。虽然价格打折了，但是我们的品质。
2: 25。大银幕上的惊艳场景离不开美术指导的审美巧思。资深影视美术指导陆伟为了《妖猫传》的拍摄，在2012年来到唐城参与《妖猫传》的布景设计。在襄阳一待就是5年时间，在画稿与实景间反复打磨细节。2025年，他受邀重回襄阳，主导升级改造唐城影视基地。他笑着调侃，自己早就从当初的项目访客变成了半个地道的襄阳人。
3: 为游客服务，他必须要符合当代人的审美。这个暑期，其实唐城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比如我们现在站的这个皇宫里边已经安装了中央空调，就是给游客一个更好的一个体验感。
2: 夏季的唐城一到晚上就成了欢腾的游乐场，为了让游客们玩得尽兴，景区推出一系列消暑惊喜玩法。你可以找舞台上穿唐装的主持人互动做任务，赢了就能赚取景区银票，吃瓜大赛的围观呼声半条街都能听见，游客撸着袖子比谁啃瓜快。这位大哥3下5除2就结束战斗，直接赚走5张银票。还有暑期专属泼水巡游，景区互动演员队伍和花车载歌载舞一路来到金水桥广场，在欢快的音乐声中，大家开启水枪大战，水枪滋出的凉雾裹着笑声劈头盖脸洒过来，独属于暑期的热火欢腾劲儿挡都挡不住。这会儿主持人和记者也换好了汉服，到西市和景区演员互动做游戏，看看今天两人能赚到多少景区银票吧。
4: 现在银票已经攒够了，我们进去看看能够换什么样的小礼品。
5: 好。

0: 觉得富有啊。
1: 来看一下，哎，你好，我们把银票换一下。
2: 我们还以为我们是很富有的人，但我们加起来好像只有30张。
3: 要换什么？
1: 换一个唐城的纪念品。
2: 行呀，我就想要这个唐城的徽章。哎，你看还有90张的呢，多赚点钱的话就能拥有更精致的徽章了。
0: 我感觉他们的节目好多呀，就是他们的节目有 NBC 的互动什么的，我还挺喜欢的，看了大几十场，然后感觉一天就甚至还玩不够的那种。
4: 我觉得这个地方很大很漂亮，然后包括像我们襄阳本土的它会比较热情一些，然后我觉得体验感非常非常不错，我下次还会再来的。
5: 唐城这两年真的变化很多，很多时候节假日都看得到它在进步，会去融入我们现代人的那些兴趣爱好什么的，也会吸引更多的外地人过来玩。
6: 哎，孟凡，你还记得电影当中的情节吗？杨贵妃啊，最终没有吃下那颗千里送来的新鲜荔枝，但是呢，这个故事啊，反倒给我们襄阳人带来了美食灵感。今天呢，我要带你见一位大厨，他用自己的巧思复刻出了现代版长安的荔枝。
7: 这道创意菜长安的荔枝复刻的形韵兼具。主厨告诉记者，这道菜的创意灵感正是来源于同名电影。
8: 看了电影了之后呢，有些触动，回来了之后呢，然后就带着我们的厨师团队，哎，就想着我们也来研发一道就是跟这个长安的荔枝形式上相同的一些菜品呢。我们这个山药选用的这种淮山，它是比较粉糯的，然后搭配的我们这个荔枝的肉，然后搓成一个小的圆球，它的形状形式这个荔枝，不管是颜色呀，还是口感呀，深得顾客的一个喜欢。
7: 选粉糯淮山药，洗净去皮切段。蒸足40分钟后压成细泥，放凉后裹进新鲜荔枝肉，再拌入芝士炼乳增香，揉成一个个汤圆大小的团子，外层滚满艳红翠花。
9: 拓印的也是一样的，民宿嘛，展现一些这个传统文化，这样的就是希望它能够在店里不是直接进房间，而是在我们的公共区域也可以体验到我们这些活动，然后形成一些记忆点。
7: 这个暑假，襄阳还给影迷们准备了一份实在福利。7月1日到9月1日，凭全国或湖北暑期档的电影票根，就能在7家4A级、5家3A级景区享受专属优惠。比如国家5A级景区古隆中，这里可是三顾茅庐和隆中队真正发生的地方。草庐、武侯祠这些千年古迹至今还在。景区借着三国题材影视剧的热度，给影迷们加了码，拿三国类影片的票根就能享受门票立减甚至半价入园。走出银幕，走进这片清幽山林，真实的三国风韵就触手可及。黄山元是湖北恩施人，考大学时他就来了襄阳，今年毕业后索性留在这座城市工作生活。前阵子他刚看完一部三国主题电影，本来打算周末凭暑期档票根逛景区，奈何暑气太盛，他临时改了计划到襄阳博物馆打卡。
1: 我想找一个比较凉快的地方，刚好对三国文化就是比较感兴趣，就想来我们襄阳博物馆去参观一下，了解更多的三国文化知识。
7: 襄阳本就是三国文化之乡，要了解这段历史，一定得去襄阳博物馆第4展厅看看。这里专门展陈三国时期文物，站在三国战马青铜俑展柜前，仿佛能窥见千年前襄阳作为三国重镇的金戈铁马，书本里的三国历史一下子就活了过来。近两年，襄阳市博物馆参观人次涨幅亮眼。统计显示，2024年全年接待观众21万，2025年激增至76万余人，热度攀升，势头强劲。博物馆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波观展热背后，影视 IP 引流带动作用十分。
0: 襄阳牛肉面麻辣鲜香，就特别够味儿。
7: 跟着电影来襄阳，唐城打卡了，武侠餐厅吃过了，最后这碗牛肉面才是本地人认证的压轴戏。襄阳牛肉面从康熙年间流传到现在300多年，经久不衰，秘诀就2样：汤底和牛肉。牛棒骨

0: 熬足8小时，牛肉切片后配香料辣椒翻炒，再浸回骨汤里炖到入味儿，固体牛油往里一加，醇厚感直接拉满，碱面烫熟，浇上浓汤和肉码，撒上葱花香菜，一口下去麻辣鲜香全齐了。银幕上的故事再精彩，也不如这一碗来的踏实热乎。
1: 我们襄阳牛肉面是我们襄阳的城市名片，体现的都是麻辣鲜香。高峰期的话，像一个店我们基本上都是3000-4000碗的样子，有好多外地的朋友专门来我们襄阳品尝我们地道的襄阳牛肉面。
0: 吃饱喝足，转进巷口的文创小店，一个顶着香菇帽的圆滚滚小鸡骨格外显眼。据说它的名字来自于襄阳方言，老襄阳人一听见就会心一笑。
2: 咱们说一个人比较聪明就是鸡骨，然后在襄阳就是你咋炖鸡骨嘞，就是你怎么这么聪明。
0: 软萌的小鸡骨把自己的九宫格朋友圈印成了迷你冰箱贴，这边还有好些藏着襄阳文化古城地标细节的冰箱贴，每款都藏着小惊喜。
2: 这款冰箱贴也融汇了我们襄阳的景色在里面，襄阳的市花、紫薇花，还有这里绿绿的其实就是我们的襄王府绿隐蔽，以及我们的一个现代建筑凤雏大桥，然后还有像诸葛亮拿着一个羽扇站在这里。
0: 到了晚上，襄阳的另一种热闹才刚被点燃，楚超联赛每周六一场，9元9的亲民票价常常秒光。今天轮到襄阳主场，15000人涌进看台，呐喊声、鼓点声混在一起，掀翻屋顶的气势一点都不夸张。坐在观众席里，你根本没法保持冷静，心脏会不由自主地跟着攻防节奏砰砰跳，而场上奔跑的球员们比球迷还要燃，每一脚都带着劲儿。
3: 很少有机会还能够站在场上去感受这种大型赛事的这种氛围，感受这个这么多球迷为你热烈的欢呼。这么多热烈的球迷，你站到场上，那突然一下就感觉好像自己回到年轻的时候踢职业联赛那种氛围嘛。
4: 每一颗球快进去的时候，所有人都开始尖叫，特别的热血沸腾。
0: 暑期档电影票根能获取襄阳游玩权益，楚超入场券票根也藏着专属福利。
5: 楚超襄阳赛区小小的一张票也是一票难求，那么我们这一张9.9元的门票，我们跟全市优质的28家景区进行联动，自楚超开赛以来，襄阳赛区的话这几场的主场比赛至少带动消费超3000万元，我们预计整个赛季结束后带动消费应该能够过1元。
0: 从楚超赛场的淋漓汗水到唐城影视基地的衣袂翩跹，从科技馆的潮趣体验到博物馆的千年遗珍，从长汉的荔枝到麻辣鲜香的牛肉面，襄阳把鲜活烟火和千年古韵揉进了独属于这座城的滚烫盛夏里。
4: 好的电影记录一个时代的思考与经典，每一场盛夏狂欢都记录着专属于我们的时代影像。这个暑假不妨就跟着电影出发，揣好手里的电影票根，把荧幕里的感动变成有趣的鲜活回忆。湖北襄阳等着您，我们旅途见。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看辽金古建，登悬空古寺，赏元代壁画。这个暑假，循着电影拍摄地玩转名胜古迹。
2: 四个妈妈带了五个小孩一起过来的，
3: 孩子是喜欢古建的，我手办带他回老家。
1: 千年古建焕发新潮活力，旅游路上藏着别样惊喜。
4: 它太漂亮了，是吧？你看它那种美，我们讲不出来，那只能是画。
1: 古城墙内复刻北魏市井烟火，衡山古刹跨越千年古今对话，
5: 首次将国宝与数字多媒体与实景演绎进行了融合。
1: 跟着电影过暑假，本期走进千年古都大同。

0: 事走进银幕，夏天就有了新的坐标。这个夏天不妨从一场电影开始。
1: 在小里头，我来爸爸哈，
2: 八仙桃李万事平安。
0: 不只是银幕上的光影流转，更是镜头外的山川湖海。从取景地打卡到观影新场景，从票房数字到文化热度，以光影为媒，连接亿万家庭，让每一次打卡都成为一次出发，让每一张票根都激活一城烟火。这个夏天，让电影带路，让快乐发生。总台财经节目中心消费主张特别报道，跟着电影过暑假，敬请关注。
3: 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大同古城的城墙上，您感受到了大同的热闹吗？其实热闹已经成了大同暑假期间的一个常态啊。城墙上是人流，城墙下是车流。在游戏《黑神话：悟空》爆火之后，在《浪浪山小妖怪》热映之后，以及最近的《八仙》上映之后，大同的人气是越来越旺。有人说是游戏电影成就了大同，也有人说是大同的传统文化古建筑给了电影给了游戏灵感。那今天我们就将有请大同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杨静老师一起为我们揭秘到底是谁成就了谁。
4: 陈老师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千年古都大同。我们大同是中国古都之一，大同本身就是文化旅游名城，影视动画的播出又额外的增加了一波流量，而我们大同呢也积极的接住了这波流量。接下来我们一起跟着电影的脚步，逛古寺，品美食，看夜演，实实在在的看看大同怎么把银幕热度转化成文旅热度。
0: 大同是国务院首批历史文化名城，2300多年建成史赋予它三代精华、两朝重镇的厚重底色。2025年8月，《浪浪山小妖怪》上映后，更是为这座古城带来了一波全新的年轻客流。2025年暑期，大同旅游订单同比上涨40%，跻身全国暑期旅游增速前三。位于大同市浑源县，以元代屹立在北岳衡山悬崖峭壁之上的悬空寺，是山西乃至全国近两年最热门的旅行目的地之一。整座建筑悬嵌崖壁，巧借力学结构凌空搭建，不用一根铁钉依旧稳固千年，造型险峻又意境出尘。这里险峻空灵的山势样貌，既是黑神话悟空里仙侠秘境的重要实景原型，也和近期热映影片《八仙》中的仙山意境高度契合，在这个暑期热度持续走高。
5: 就来山西大同看看这个历史古迹，还有挺雄伟的，让他长长见识。
6: 就希望带着小孩过了这。

0: 冈石窟是黑神话悟空的取景地之一，也是游客来大同过暑假排在第一的目的地。2025年全年游客接待量突破528万人次，同比增长18.87%，创历史新高。今年暑期人气依旧，7月18日单日接待31349人次，刷新年度单日客流记录。
1: 现在看石窟的话，基本上就是这个状态。
2: 对，都是比较人山人海的这种状态。
1: 哦，那进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攻略？没有，早一点或者晚一点啊？
2: 那就是在最早开门的时候，就7:30左右，或者是在中午1点多那会儿，或者是5、6点那会儿吧，就是可以错峰来看。
0: 云冈石窟是世界文化遗产三大皇家石窟之一。北魏耗时60余年开凿，依山留存45座洞窟，数万尊石刻造像。暑期游览云冈石窟，一定记得提前线上预约门票。每一个石窟，每一尊雕像，都值得细细品味。所以，游客最少要预留2到3小时游览，或者用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打卡。
3: 它太漂亮了，是吧？你它那种美，我们讲不出来，那只能用画。
0: 借助影视作品的热度，大同实现了从文物资源大市向文旅消费强势的转型，也为全国县域文旅发展、古建活化利用、影视 IP 联动提供了可复制、可落地的参考范本。

丹霞山水为幕布，光影闪耀群山之间，跟着电影刘三姐费场桂林光影之约，印象刘三姐见证从经典光影中走出的山水实景盛宴，深入银子岩，邂逅亿万年溶洞秘境，夜幕之下玉龙河金龙巡游灯火流转，跟着电影过暑假，这一站广西桂林，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2010年我们这个园区停产，也就是首钢北京厂区停产的年份啊，这个三号高炉和一号高炉是最后两个停下来的高炉啊，所以三高炉只使用了17年啊，相当于。

0: 这次带父母来是想让他们亲眼看看车到底是怎么造出来的。
1: 这个是作为我们即将退休的这种老年人吧，也是感受一下国家的这种进步，科技进步，让我们感受一下这新的这种智慧型的产品啊，高科技产品，就是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提升。
2: 在这看这些汽车展品，那些零部件，还有那个生产过程。
3: 我觉得能让他更多的看到一些实操的东西，就是这些机械臂、AMR， 然后这些全自动机械化。
0: 参观免费，但接待成本并不低。观光车、讲解员、设备维护，每一笔都是真金白银的投入。一家工厂为什么要做这门不赚钱的生意呢？
4: 其实现在目前我们的参观量是非常惊人的。我们平时工作日的话呢，基本上每天接待呢能够达到20组，啊，那其实周末的话呢，它是游客会更多，啊，基本上我们最高峰的时候一天接待呢能够超过1200人以上。啊，已经是一个非常惊人的这样的一个数字了。
0: 工业旅游的账不能只看门票收入，当消费者亲眼看见一辆车如何从数千个零件被组装成完整的机械体，他们对品牌的理解和好感度都会加深。
4: 肯定有经济效益的，因为我们从工业旅游的角度上来讲嘛，工业旅游其实长期发展来看，我们一定要来去做市场化的运营和商业化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发展。
0: 记者注意到，这条参观动线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消费场景，游客可以在这里用餐、购买工厂限定文创，还有。

0: 动漫的制作过程。
1: 三个姐姐做动画片非常厉害，因为她按一个键就生成了起来，我觉得非常厉害。
2: 前段时间我看过八仙，我觉得里面特效非常酷。
0: 南电影院当地也借着这股热度复原影片场景，老式招牌电影海报一一复现。
3: 再添调淡一点点啊，又更香一点。
0: 史定生和同事正在对橄榄菜的口味进行细分和调整。电影出圈让海外华侨想起了舌尖上的乡愁，史定生有了不少新客户新订单。
3: 通过这部影片以后，很多华侨也来找我们，就是举例子，我们的新西兰啊，马来西亚、东南亚这边很多的，还有英国的、泰国的，很多都来这边寻找以前的这种乡愁，还有他小时候他吃的这种橄榄菜的味道。
0: 这味家常小菜进入到更广阔的消费市场，对企业的生产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
3: 从非遗转回到我们的现代化啊，所以我们才建立了这么标准的厂房、标准流水线啊，还有标准的一个产品质量的管控，还有一个数据化的管控，所以才符合我们目前消费者当下的一个市场的需求。
0: 人们循着电影里的故事走进潮汕，也让藏在城市记忆里的侨批文化走进更多人视野。影片里一封封跨越山海的家书，连着远方的亲人，记录悲欢离合，这样的故事对于谢龙波来说并不陌生。
4: 我们家确实是侨批两化的一代，爷爷从去1935年去新加坡的时候，他后来一直就不间断的寄侨批过来，我们几兄弟是兄弟，一直就是靠侨批养大。看到啤酒，我马上就跑回去给我妈说。妈妈，那个爷爷回来了，所以把啤酒当成是爷爷来，那种激动的心情就是这样子的。
0: 谢龙波希望这些陪伴自己成长的侨批也能成为留给后人的一份记忆。2017年，谢龙波将家中保存的368封侨批捐赠给当地档案馆，如今这些承载着家族记忆的侨批正在创造出新的更大价值。游客们循着电影里的故事来到档案馆，7月这里的接待量达到2.94万人次，同比增长82.5%。
5: 电影这个给阿嬷的情思带来的这个幻想，让更多的人走进侨批馆了解侨批文化，特别是这个假期开始以后，有好多学生。
0: 侨批馆还原了电影中的部分场景，设置了侨批书写体验，体验经济也再次落地生根。
6: 那个情怀可以想象得到，当时那个时代就是书信来往，然后外面寄的钱啊，寄回来，或者这书信报平安啊，这样子再去感受一下，那确实是很感动，很感动。
0: 每一封侨批都是一个真实的人生故事。在当地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胡东看来，这些承载着家国3万多红军将士在40万敌军的重重围堵之下4度赤水出奇制胜的故事。影片累计票房已突破2.8亿元。在遵义市汇川区的娄山关景区，距娄山关大街
7: 实际总量啊，应该是150多亩，现在一年收入就是三十多对吧，是一种天翻地覆的变化。
0: 一颗小小的刺梨背后有一条大产业，龙里县刺梨种植面积已达10.5万亩，覆盖8000多农户，鲜果年产量1.6万吨，刺梨综合产值突破3.5亿元，不少加工企业选择落户龙里，把加工厂建在田间地头，经营刺梨原汁压榨和果加工。
8: 距离近了以后，附近的村民果农他都可以把那个刺梨直接运送到咱们的公司里面来，这样的话在压榨的这个时间上呢就非常短，然后能够保持那个刺梨果子的新鲜度。
0: 银幕上一颗小小的刺梨延伸出产业新机遇，电影上映前夕，电影联名款刺梨汁同步首发。
9: 自从我们推出了这款适度联名的刺梨饮料之后呢，销售有了一个明显的增长，今年有了15%的一个增长。
10: 在电影中呢，贵州的刺梨得到了展现，这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刺梨的知名度。我们下一步准备依托影视的 IP 热度，

0: 说红色岩学加 3D 农业的融合业态，开发更多的农文旅项目，让赤岭这个产业发展得更好。
1: 这个夏天，光影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数据显示，贵州红色旅游搜索热度环比涨超160%，仅凭电影票根就撬动贵州线下直接消费超2200万元。电影不只是电影，更会在屏幕之外延伸出一条长长的产业链。长期以来，票房几乎是衡量电影产业成败的唯一标尺。然而，电影的经济与社会价值远不止于影院门票。国际机构认为，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引力与线下消费场景的日益丰富，正持续吸引外资加大在华电影产业的布局力度。
2: 2025年全年的票房收入是515亿啊，然后中国有9.3万块屏幕，一年的观影人次有12.4亿，这些基本都是在全球排在前列，这个市场可能是现在放眼全球的话，可能是目前增长速度最快、增量最大的一个市场。这个整体来说，对于所有的这种国际的这一类机构来说，它在很多的 IP 开发的过程当中，也是有一个完整的商业闭环的。
1: 国际机构预测，2024年至2029年，中国电影票房收入年复合增长率达5.25%，高于全球平均水平。2029年，中国占全球市场份额将提升至22%。一张电影票正在串联起文化惠民、消费升级、产业创新的完整链条。今年以来，国家电影局等部门推出了2026电影消费年、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赏非遗等系列活动，不断拓展电影家的应用场景，着力延伸消费链条。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视听研究室主任冷松看来，这是一种更高维度的对电影价值的判断和引导机制。
3: 因为这个影视最重要的呢，它就是给文旅赋予故事资产。实际上，因为传统的旅游呢，我们都说叫衣食住行游购娱，有了影视之后呢，我们的文旅就升级了。就是电影呢，现在我觉得它迎来四个融合吧，我们叫媒体融合、跨界融合、数字融合、文旅融合，让大家在2小时、3小时的电影之外，还出现了电影周边消费行为。比如说链接到非遗、链接到餐饮、链接到电影中的一些秀、一些文旅点位的二度打卡、复购，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些效果。
4: 今年以来，我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3800亿元，影视的价值早已不止于影院票房。从创作、发行、设备、技术，到电影 IP 衍生的文旅、餐饮、零售，这些真实而广泛的经济活动共同构成了电影产业的经济版图。正如专业机构测算的那样，每一元票房能够撬动15.77元的相关产业收入，这个拉动系数远高于绝大多数传统服务业。当越来越多人抛开单一的票房视角，众多影视取景地树立起产业联动、激活消费的全产业链事业，大荧幕上的光影将不断照进实体经济，中国电影也将为助推文化繁荣、赋能经济增长注入更为强劲的动能。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就是大家带来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然后，它主要的诱发因素是什么？咱们有没有相关的一些统计？
1: 这个话题还挺大的啊，因为我们儿童院心理科呢，其实是在这几年，整个全社会对于儿童心理是高度重视的这个大背景下，我们在2024年底独立成儿童心理科。这个科室下面其实有很多，我们看那个挂号的这个就能看到，其实有很多的这个专病门诊。有的是大家能理解的，比如说学习有些困难，
0: 学习困难门诊，
1: 对，注意力不集中，
0: 嗯，
1: 或者情绪有些问题的，或者有一些小朋友的这种孤独症的评估。也有一些大人不太能理解的，就是相对来说更专业的术语，说心理行为。心理行为门诊。所以其实这几个专病门诊都会有一些重叠啊。你说学习困难，有一些内容其实就跟多动是
0: 有
1: 重叠
0: 的，
1: 对，是一大类，一个非常常以社会整个综合去分析一个疾病的原因。那心理科可能更偏重于心理社会因素的多一些。因为它可能这些身体的问题其实也不会太频繁的出现在我们这儿，所以我们接触到的肯定是心理社会因素导致的，比如说孩子的个性，孩子的这种养育环境，孩子在这个应对这个很多的问题的这种策略，我们家长老师的这种应对的这个方法回应，可能都会对这个疾病产生一个影响。
0: 张主任，您刚才我觉得通过您的这个介绍，我们也知道了，因为儿童医院它是专门面向孩子的，那儿童医院的这个心理科其实它分的也比较细，可能作为家长来说，我们在遇到相关问题的时候，可以通过可能那个诊室的一个名称，有的时候能够有一个对应哈。那还有的呢，可能我们在比如说就医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多做一些了解。那您刚才讲到，就是我们这个心理门诊这一块，可能更多的是关注到我不知道理解对不对，就是可能更多的关注到是
1: 他神经的基线是有一些偏差的，甚至说晚上会尿床啦，然后第二天不愿意去学校啦，然后呢，有的时候会流露出一些言语或者做一些伤害自己的行为，掐手啦，捶墙啦。甚至滑手啦，这些都是一个我们能观察到的行为。那还有一些社交方面的，比如说他回避社交，他原来其实朋友挺多的，现在好像他就躲着朋友，他抵触一些集体的活动，他经常比如说晚上吃饭白天一日三餐吃饭不香，然后晚上睡不好，他频繁的噩梦，到半夜你去到他房间看看，他好像还是醒着的，但第二天早上好像又很困，就出现这种白天晚上经历的这种倒错，所以也会让他抗拒去学校，或者他本身也觉得这种日夜颠倒的感觉很不舒服，那成绩也会下降啦，然后考前会经常会有一些更多的这种躯体化的症状啦，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也能看到的一些生理社交，然后跟社会功能有关的一些内容。

0: 你跟
1: 那我们
0: 嗯，
1: 发热啊，哪怕是之前排除了一轮气体疾病，那我们可能还是会建议再去走一轮，因为有的时候呢，身体的有一些疾病的，它是有一些时间窗的，所以我们也要去谨慎的跟内外科去做一些互动。所以原则就是，尽量的去多观察，能够发现一些情景的规律性，站在孩子的角度去理解一些问题，而不是就觉得好像我们讲的站着说话不腰疼，不就是怎样？因为你不是小朋友，你在他这么大的时候，有可能你的承受能力也并不是很强。你现在认为简单的事情，在你那个时候可能还不如他，所以他的感受肯定是不舒服的。
0: 所以您的第一个提醒，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我们不要就是看到孩子可能，特别是他已经出现过了哈，我们觉得之前带他检查过了哈，就觉得你这根本就不是那个问题，你这是不是就是你自己装的，或者你懒，或者怎么样？我们一定要相信孩子的感受啊。然后您提到就是如果他的那个疼痛的表现，还是就是他还是要表达，他还是有这种疼痛的感受的。那一方面呢，我们可能还是要排除他身体上的那个这个有没有某一个部位的疾病的问题。另外就是，其实也可以观察一下他是不是在某种特定的情形。

0: 品放到这个城市的空间里也扩充，那么另外呢也通过一些电商是吧，把农产品直销到了我们这个城市的消费者的过程当中，所以它实际是非常多的。那么通过这些过程当中，我觉得从消费者来说，第一我买的产品可能更优质更优价，因为我们国家也针对于这些节日也提供了一系列的补贴，消费券呀，包括这个电商的补贴啊，我觉得都会让我们买到优质而且优价的农产品。另外呢，就是从我们这个农民来说，从我们种植者来说，他可能减少这种沟通的环节，他可以直接对接电商，而且他能够把他的产品的价值通过体验溢价提高。那么另外呢，从我们中间商来说，其实我们中间商或者我们的电商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说选品比较难。那么通过这种活动，其实我也是大大的降低了我这个选品的成本，提高了我这个选品的一个效率。
1: 嗯，那么眼下呢，我们看到秋粮陆续进入了收获季，多地应用高性能机械助力农业提质增效，我们来了解一下。
2: 我现在是在济宁市兖州区新兖镇周楼村的一片玉米地里，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玉米收割机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收获，而这些机械呢，它的收割效率也非常的高，像一台机械一小时就能收20多亩地，一个500-600亩的地块，这2-3台机器同时干活的话，那么半天就能够干完。那么在现场呢，我们看到的玉米收割机跟我们平时见到的不太一样，这里采用的是这种穗茎兼收的玉米收割机，它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在收获玉米穗的同时能够把秸秆同步回收。在画面中我们能够看到，它在收获的时候会把这个玉米穗摘出来装入车舱，另外呢会同时把这个秸秆打碎，通过这个管道进行装车回收，而这些秸秆呢会卖到养殖场去作为饲料。
3: 在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35万亩优质水稻开始大面积收割。
4: 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吉林省通化市下辖的辉南县朝阳镇的兴德村，这里呢也是辉南2026农民丰收节的主会场。那么今天呢天气条件特别的好，当地呢也是开足马力，有7000亩的早稻呢迎来了开镰收割了。那么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有6台大型的收割机开足马力，分组作业，在金色的稻田里收割脱粒清选，一气呵成。那么饱满的稻谷啊，就源源不断地装入粮仓了。
3: 时下湖北3000多万亩中稻开镰收割，记者在鄂州梁子湖区太和镇看到，前几天连续阴雨，田埂还没完全干透，但收割没停，几台宽履带收割机下田抢收了。
5: 收割后的这个稻田，履带式收割机作业后啊留下的这个车辙深度，大家来看一下，达到了30甚至40公分。那么雨后泥泞也挡不住它的步伐，为我们的秋收抢回了宝贵的时间。
3: 目前湖北已建粮食烘干中心约2380个，湿粮入塔后水分超30%的稻谷，经15至20小时烘干，降到12.5%至13.5%左右再入仓。
1: 多地秋收陆续展开，那么今年农业新科技的应用场景，江南看到了哪些新的拓展吗？
6: 我们在收获这个环节哈，农业新科技真的是在适配我们的每一寸土地。首先呢，从这个收割的时间，我们今年呢是首次启动了水稻的一个 AI 专属的一个大模型。那么用这大模型干什么呢？就是来测算我们最佳的收获时间是什么，那么最佳的开镰时间，这样就特别的精准，保证我们的每一块土地呢都能够在最佳的时间能够进行收获。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应用高科技的一次尝试哈。然后呢，是在我们这个收割的这个环节上，那么很多品种呢，现在在收获环节都已经是全程无人化的了，就机械化的作业，能够实现智能化呀、可视化呀，哎，非常的方便和快捷。所以我们呢，很多的这种无人机啊，我们的农机都是安装了我们的北斗导航的高精准的这种自驾系统，就不用需要人了，就是自己就能够操作。所以呢，我们这种农机的应用，可能很多它就不仅仅说在田间地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可能这个收获上来之后，直接就运到仓库当中了，直接都不用落地，那么就马上去烘干了。所以呢，大大的节约了中间的这个时间和成本。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时间，它收获这个时间本身就是个抢收的一个时间，因为我们很怕这个天气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现在已经开始收了，马上可能陆陆续续收割的这个进度就越来越快了。所以呢，这个节奏的把握呢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还有呢，我们现在这种无人机实现了一种跨界的作业。以前我们知道说无人机呢就是打农药的，哎，现在呢它可以是运粮的，哎，我们的这种操作手呢，他就站。

0: 在我们的马路边上，直接就看着这个无人机带着这我们的粮食啊，或者是水果蔬菜啊，就从深山里头就运出来了。那么真的是效率大大的提升，还有我们的一些机器人的作业也在我们的这个收获环节呢体现得非常明显。就是比如说采摘，哎，采摘机器人，哎，采摘苹果，哎，他知道哪个苹果成熟了，哎，成熟了他就采摘下来了。所以呢，非常的智能化。还有我们现在巡检机器狗啊，还有一些除草机器人啊，现在大面积的应用。所以呢，我们说在收获这个环节真的是很多我们的高精尖呢，我们的农业的新技术呢在走向我们的山区，走向我们的丘陵，走向这种特殊的地形。那么不仅仅在平原地区能够实现更加的高效，那么在这些各种各样的不同的一些特殊的地形上，我们也能够实现可行，能够实现适配。
1: 嗯，那马老师根据你的观察和调研，在今年秋粮的收获中，我们的科技农业、绿色农业都有哪些新的突破？
2: 嗯，我觉得我们国家幅员辽阔，那么秋收呢其实也是非常多样化的。我们有东北的平原，我们有这个南方的水田，也包括丘陵山区，还有就是这个果蔬的这些产区。那么每个地方其实我觉得它的科技的特色都不一样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东北地区，那么我们东北的这个平原呢，我们可能我们主要的主推就是大马力和北斗。那么这里面呢，其实它主要还是为了提高我们这个作业的效率和稳定性。那么这里面呢，其实我们的这个油电混动力，包括我们的高端农机的这个国产化率，其实都是在不断的提高的，也是在国内的国际上的也是属于这个引领和前沿的。那么对于我们这个南方的这个水田呢，我们主要是发展的这种中小型的智能化的农机，包括刚才提到这种智能化的中小型的甚至说无人的这个插秧机啊，包括这种植保的无人机等等。那么它更注重的是这种精准化的这种播种的这种。那么对于我们的山区丘陵呢，我们更多的是强调它的便捷化和轻简化。那么这里面包括比较典型就是这种履带式的能够爬坡的，还包括就是提到的，因为我们依山我们可以建立一些轨道啊，无人机的运输啊，这些呢都是在实现了它的一个破解了它这个山区的一个问题啊。那么像这个我们的这个经济作物，这个水果蔬菜呢，可能我们更多的实现是它的后段的一个延伸，包括这种智能的分拣，这个其实也非常重要。你像我们现在的很多水果，其实在产区已经根据大小、颜色甚至是糖度已经筛选出来了，就是包括后端的这个我们在冷链上也下足了功夫，因为减少损耗就是增产。所以这些方面呢，整体上的一个特色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个区域都找到了适合这个区域的一个科技农业发展的一条路径吧。另外呢，就是我们更看重的是这种数字化，用数字来代替经验来做决策。而且呢，我们在这个科技的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视这个绿色化水平，那么我们也实现了这个保护和利用的共存。那么通俗点说，就是说我们既要有产量，那么同时呢我们也要提高品质，要保护耕地，要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减少灭燃污染物的这个剩余。总之呢，是我们的绿色化水平在科技的引领下会变得越来越高。
1: 嗯，那今年呢？

0: 我们的 GDP 的总的收入。
1: 嗯，
0: 那么4.5也是一个初步能够达到的。所以总之呢，提出这个三个产业的定位呢，我相信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当中对人民群众诗与远方美好生活向往的一个客观的判断提出来的。
1: 嗯，不管是支柱产业还是普惠性，嗯，这都是第一次在规划当中提出来。
0: 是的，第一次提出来。
1: 是，而且我们要注意到，除了传统的观光旅

0: 化，做全球注册这种系统能力的输出。而第三个能力呢，我觉得是商业模式的升级。比如说今年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的81笔，累计的授权总额达到1100亿美元。那么今年上半年全球医药交易额前10名的药企当中，中国企业占了8家，这就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的创新药在全世界的医疗价值链当中慢慢的在掌握定价权和话语权。所以总结来说，老三样我们挣的是加工费，新三样呢，我们拓展的是绿色低碳的赛道，而新型三样我们要争夺的就是前沿的科创的高地了。而这三次迭代其实体现的也是中国产业升级动能在发生转换，从原来的这种要素的驱动向现在的创新驱动转变，从原来的产能输出向创新输出来变迁。
1: 那新兴三元中呢，像二位刚才所说的，涉及了大量的像一些数据啊、技术服务，那这和过去我们说货物贸易占比为比较高的这样一个结构性相比的话，崔老师觉得现在我们整个外贸增长的内核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结构性的变化？我们外贸出海是不是形成了一些新的逻辑？
2: 对，确实原来的老三样和新三样它的主要是货物贸易的出口。但是呢，我们看到现在呢，全世界的服务贸易的这个增长的速度是超过货物贸易增长速度的。那么，也就是世界经济它的一个很重要的增长点是服务贸易，尤其是服务贸易中间的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可数字化交付服务贸易的增长速度又是一般的服务贸易的2倍。这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个科研机构，那么也是有大量的科研机构是在这个里面是排名在世界的前列的。但是与此同时呢，我们也要看到差距。虽然我们的整个的专利数在世界上现在是第一了，但是呢，我们看到有一些统计比如说叫高引用专利，还有说这个就是高价值专利，还有一些呢像这个就是说标准必要性专利，在这方面我们跟最发达的国家呢还是有差距的，
0: 就不仅在数量还要在于质量。
2: 对，但是我们呢朝着这个方向科技强国这个制造强国这个方向不断的努力，我们相信呢我们是能够不断的进步，最终呢实现科技强国的目标，最终把我们这个世界工厂变成一个世界的创新中心。
1: 那事实上我们看到现在全球各个市场对于新兴三样的需求是在持续增长的基于此的话，傅江觉得接下来我们应该如何进一步去拓宽我们的贸易合作机制，完善我们的支撑体系，把这张外贸的新名片擦得更亮。
0: 我觉得要坚定不移的坚持制度型开放，才能够把这种一个一个的单点突破变成一个系统化的能力。因为呢新兴三样出海呢已经刚才说到了，孙老师也说了，我们原来是卖产品，现在卖的是整体的解决方案，整体的系统能力。那么下一步，那么要擦亮这张外贸新名片，就是要实现从单点突破到系统性的优势的这种转变。我觉得三方面，第一方面呢是要利用好自贸试验区的这个良好的这个良田，把数字贸易规则写进去。因为截止到今年1月呢，我国已经跟3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4份自贸协定。这其中呢，比如说 AI， 人工智能、机器人和这个创新药，这个人工智能呢，未来要跨区域的大模型的这种大规模的调用，而那个机器人呢，要实现远程的运营和维护，创新药呢，也要实现多中心的临床试验。那这些其实都是隐性的数字贸易。那么以前呢，按照传统的贸易口径，像这些创新的贸易方式是很难统计进去的。那么未来我们通过对接国际规则，把这些贸易实现可预期、可量化、可复制，成为主流的贸易形态，我们的这个整个附加值就上来了。而第二方面呢，我觉得还是主动的对接国际标准，在于入境以后的我们怎样去适应国际的标准和国际市场。因为无论是人工智能也好，机器人也好，创新药也好，他们真正的痛点不在于关税，而在于怎么样去准入。比如说创新药大家很熟悉，你要适应 FDA EMA PMDA 等不同区域的对于药品的非常严苛的这些标准和规定，合规的要求。像欧盟呢，它的医疗器械公共采购要求中国成分不得超过50%等等的。所以我们的企业，我们的产品出海之后怎么样能够合规，怎么样能够合法，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利用各地自由贸易试验区或者海南自贸港来这个先行先试，同时呢利用江苏这个湖南等等示范区，探索出一条国际经营合规的这种经验，拿到企业这儿推广，保证企业一看就会拿来就用，不吃法律和规则方面的亏。而第三方面呢，我觉得联合开发就是 COCO 模式，一定是共同开发、共同商业化的模式，让利润率实现最大。我觉得未来呢，这个在一带一路或者东盟

0: 东、非洲等市场，我们通过技术加标准加服务打包的方式，通过跟这个海外的企业、海外的市场、海外的客户共同增长的方式，我们来挣长线的钱，而不是挣一锤子买卖。那么这个企业对于未来的出海也会铺出一条更宽的路。所以呢，
1: 3.8，铁路部门持续开行大宗货物直达列车。日前，一列加挂鲜果冷藏集装箱的铁路班列从新疆乌鲁木齐三平站驶出，前往陕西西安。这标志着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投入运营。这趟班列采用背包式冷藏集装箱运输葡萄、哈密瓜等新鲜水果，箱内温度可在-30摄氏度至-30摄氏度范围内精准设定，单箱独立制冷，运输全程24小时自动预警，并可实时回传温度、湿度、位置等关键数据。此前通过铁路同新疆乌鲁木齐发运冷鲜产品至陕西西安，全程需要5天左右。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依托图定铁路班列线路，采用固定班期批量运输的集约化模式，运输时效提升约65%。新数据显示，上半年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座城市，规模再创历史同期新高。航空物流方面，上半年民航全行业完成货邮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增长6%，其中国际货邮运输量232万吨，增长13.9%。
2: 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是181.1万元，同比增长5.1%，这个增速是高于同期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我们想请谢所长先来给我们解读一下上半年物流业的这个最新成绩单上的这些数字的变化意味着什么。
3: 因为上半年整个社会物流的运行情况应该说是量质提升，但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质的提升，因为它反映了我们整个物流领域一个结构性的一个升级。那么质的提升呢，主要是还是体现在4个维度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产业转型的驱动。上半年工业品社会物流总额呢，它是实现了一个增长的一个内部的分化，就是我们传统的一些大宗物流领域它是维持一个低位运行，但是呢在一些高端制造业领域它确实实现了一个2位数的一个快速增长。那么在进口端呢，同样也是印证了这样一个趋势，比如像原油啊、钢铁这些传统的物流领域，它这个进口量增长是放缓的，但是在一些像比如像半导体的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这些领域，它的增长就比较迅速。所以说呢，整个这个在生产端呢，其实是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成为物流需求增长的一个重要的驱动力。也就是说，经济新旧，再比如说像这个货运平台，它其实也在加速 AI 化。比如像我们满帮集团，它就把这个AI 的智能体这种技术融入到了真实的这种交易决策的场景当中，它推出了一个叫做 AI 智能找车这样一个产品。那么货车司机呢，在这个平台上，他其实在这种车货匹配的过程中，他这种空驶率是得到大幅降低，他成交的空驶率，就是空驶距离，现在是下降了27%，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改变。那么数字平台它其实是打通了一个信息孤岛，实现多式联运、一单制、一箱制的这种规模化的落地啊。就比如说这个像我们的这个荣成智运，它就打造了一个一站式的智慧综合多式联运的这样一个综合的物流平台。那么它成功的对接了我们国铁集团的95306平台，还有很多的这种无船承运人的平台。那么就在这个平台上，就能够实现从下单到执行到决策到最后的这个追踪，一直到结算，整个全链路的一个流程的一个贯通。那么它的订单的处理效率是提高了40%，综合的物流成本下降了10%啊。另外呢，就是这个数字融合，它给物流业带来的变化，它其实不只停留在我们这种成本效率这表面的一些数字上，它其实是触及了整个行业它运行的一个底层的一个逻辑啊。首先是呢，就决策主体啊，刚才也说了，从人变成了机器啊，它不是在靠人的决策。那么像 AI 调度、路径规划，包括这种库存优化等等这些物流的核心环节，其实现在AI 智能体都能够去做这些复杂的决策啊。再比如说像这个物流，它其实从过去的这种执行工具，其实它变成了一个决策变量，就是在物流领域它产生的一些数据，它能够反哺到供应链的前端，实现与这个商流的一个深度的耦合啊。另外，这种跨运输方式也从一种物理的衔接，像这种数据的融合去转化啊，统一的数字底座就能够让这些一单制啊、一箱制真正的落地并且规模化。那么多式联运的这种全程的这种协同的效率啊，也就真正的这种。

0: 制度型的红利能够释放出来。
1: 那其实我们现在在城市里经常会看到像无人机、无人快递车这些新的设备，它的应用场景是越来越广泛了，包括还有像一些新的像分拣机器人呀、物流机器人等等啊。那这些新的设备、新的技术的应用，马老师觉得对于我们物流业的降本增效能有多大的推动力？
2: 其实就像刚才谢老师谈到，我们在这个物流行业，这个 AI 的渗透率和应用的场景越来越广，可以看到其实在这个方面，一个是我们讲的这个点上的这种应用越来越深入，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物流是一张网，那在整个网上的这个应用也是越来越越来越广吧。你可以看到在这个点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样一些无人机无人车，还有我们讲的在这个仓储这些领域这种 AI 的使用其实带来了很大的改变。你像过去的话，可能我们靠人的话，它的安全性、成本可能都是我们关注的问题。你像有一些驾驶员可能是疲劳驾驶的问题，或者说我们讲这个运输的成本难以下降。但现在通过这个 AI 的运用的话，对于这个点上的车啊、仓储等等这样一些方面的这种降本增效是带来很大的这种影响。包括你看在这个方面，很明显就是通过这样一些这种无人化的设备的使用，你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原来可能是白天可以操作，现在是24小时可以操作。原来呢，可能只能说在某个环节去使用，现在基本上是很多的环节都在使用。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你像这样一个智能科技的使用，在这个点上，对于我们每一个物流环节来讲是非常有关键作用的。那其次就是我们讲这个物流网的整个的这样一个调度、协调和管理来讲，其实也达到了很好的智能化。因为你像看到在这个物流行业，我们特别强调这个一体化的供应链服务，也就是说不是说我们大家各自的去进行操作，而是说怎么形成一个合力。过去的话，这个可能很难协调，特别是大规模的高频次的这样一种物流的调度和匹配。那现在的话，你可以看到我们通过这种智能技术的使用达到了很好的效果。因为一个物流的这个行业，它涉及到这个环节非常多，你像我们经常讲的这个前期的你要统筹和规划，还有我们讲这个运输、仓储、装卸等等这些环节，就是每个环节其实都是要环环相扣。那在这个方面，我们在这个智能技术的应用方面就能达到很好的效果，解决了我们看到的一些比如这个等待啊、空驶啊，还有我们讲的这种重复的装卸、盲行不均这样一些问题。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能达到很好的效果。
1: 那我们再来看一组数据，15-5时期我国将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由现在的91%提升至95%，到2030年实施80000公里左右的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那基于这样的一个规划，谢所长觉得未来我们物流业降本增效的新的这样一个潜力该如何深入挖掘？
0: 我觉得未来物流降本增效的这种空间挖掘可以从技术赋能、组织提效、系统重构等等多个路径协同推进，打一套组合拳比如说像这个技术降本，我觉得它的关键就在于全链路的一个智能化升级。像刚才提到了 AI， 它已经替代人开始做这

0: 醒醒、啊、这个版本的我们还在学习中，我们想变成这样，不是插上电装个程序就行，我们也得上学。
1: 老师好。
2: 这样学？
0: 不不不，是这样学。
3: 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特殊的教室啊，可以看我周围这十几个老师正在教着机器人不同的动作，像叠衣服呀、倒水啊，还有挂毛巾啊。我就好奇了，这么简单的动作需要让他们重复百遍甚至千遍的去做同样一个动作吗？你看这叠衣服看着很简单啊，所以我们也想过来试一试，看一看这机器人到底有多难教。朱老师，我们能不能试一下，看看我们怎么样去操作它、
4: 哦、
3: 怎么样去教它叠衣服。
4: 行，可以，没问题。
5: 叠衣服是这所机器人学校里的基础必修课之一。这套动作看着简单，真正上手时却非常考验老师对角度、距离和节奏的控制，也就是教学能力。
3: 有什么跳门吗？看着还挺简单的，为什么自己操作起来就感觉我自己的都不会动了，超出了我的想象，这个确实挺难的。我这样哦
6: 哦，这个这种情况就是我们触发了它一个安全保护，然后发生碰撞。
5: 抓取、回拉、对折、整理，这些简单的动作要交给机器人，难上加难。第一次尝试，记者很快就出现了问题。由于机械臂与桌面发生碰撞，机器人触发了安全保护程序，整套数据作废，机器也不得不重启。
6: 这种数据的话，我们就可以进行丢弃。
3: 那就是学了一个错误的动作。
6: 对。
5: 一次失败可以重新开始，但对于机器人学校里的这些老师们来说，这样的尝试每天都在重复。基础必修课也不只是叠衣服这一种动作，为了让机器人掌握一个动作，他们往往要做成百上千次示范。
3: 这样的一个叠衣服的动作，一个训练师一天要训练多少遍呀？
6: 这个按这个任务的难度的话，一天应该有个300-400条。
5: 在另一间教室里，这位老师正在教机器人收纳玩具，这比叠衣服还难，精度要求更高。老师们需要在没有触觉反馈的情况下，仅凭经验控制机器人手指的力度和位置。
7: 它相对来说比较灵活一点，然后对于我们素材员来说，我们操作员来说，这个操作的把控度也需要精确一点。它的触感我是感受不到的，这个没有力反馈，这个就需要操作人员比较一个精确的把控嘛。
5: 机器人上学就像我们上学一样，不能死记硬背。这所机器人学校不停变化，家具会换，布料会换，地板会换，灯光会换，整个空间也会调整。看上去只是一间教室，实际上它更像是一个不断更新的题库，不断增加难度的实训场。什么时候机器人会举一反三了，这类基本功动作才能算过关。
8: 对于我们其实训练机器人相当于就是像教小朋友一样，其实他能够至少基本能学习一些跳舞的能力的话，后面他再去学习一些芭蕾啊，或者说是一些民族舞蹈，他就能够去更在精细的去学习一些其他的这个能力。
3: 嗯，明白了，就是相类似的场景、嗯、基本的这个动作会了、
8: 嗯、
3: 可能类似场景也就都会了。
8: 对的对的。
3: 对于机器人来说呢，最难学的不只是知道要干什么，更是到真实世界里面去有判断，而且能干对它。杯子有轻重，衣服有软硬，桌子有高低，环境还会变。那我们一眼就能看懂的动作呢，对于机器人来说，他们要靠海量的数据一点一点的喂出来啊。数据积得越多，场景搭建的越多，他们对未来世界的感知力就会越强。说白了，未来的机器人呢，想要变得越聪明，背后一个硬东西，那就是海量的数据基座。
5: 在另外一间教室里，我们看到很多人，他们看起来很奇怪，有的在不停地倒茶，有的在抓中药，还有的在修自行车，而且都在不断重复这些动作。原来他们也是这个训练中心的老师，只不过他们通过手里的设备采集数据，相当于给机器人学生录课件，这样做比直接操作机器人成本更低，效率更高。

0: 他们管这个叫无本体数据采集。
1: 无本体的数据的话，它更像是老师示范给学生看。那对于真机的数据，更像是老师手把手教学生怎么做。最后到模型部署人类接管的时候呢，就是说学生这个时候自己来做，然后老师在旁边看着，但如果说发现学生做的不对，那我再来纠正。
0: 这所机器人学校已经积累了3000多道考题，22种考场，1000多万条练习记录。曾佳就是这儿的排课老师，他今年已经排了几百万小时的课，够一个人类学生从小学读到博士还绰绰有余。这里每间屋子看着像普通教室，其实是一条知识流水线，目的只有一个，让机器人从照搬照抄变成真正会干活。
1: 那我们数据有好几种类型哈，包括无本体的数据，也包括真机的数据，然后还包括模型部署推理之后的人类的接管数据。我们的无本体数据的话，未来一定是来自真实场景，然后来自千行百业的从业者真实工作过程中的数据，这样来产生。然后对于刚刚讲的真机的数据的话，那我们可能是通过就是在素材场里面搭建模拟各种各样的场景，然后在这里面通过人遥操机器人来采
0: 平方米的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像进了某个未来学校的体育馆。16个教室一字排开，每个都是1:1还原的真实作业场景。这边是出药台，模拟药房出药环节，那边超市售卖，机器人得学会选取商品。再往里走，还有垃圾分类回收场景，机器人要练习不同种类垃圾丢进不同的垃圾桶，场景五花八门，但所有教室用同一套教学标准，操作步骤怎么定，质量好坏怎么判，数据格式怎么记，全校统一。那么问题来了，面对这么多场景，这么多课程，什么样的教材才是机器人真正能听懂消化用得上的？比如把瓶塞对准瓶口，再稳稳地盖上去，对人类来说，这几乎是下意识就能完成的动作。可对机器人来说，这个过程必须被拆解得足够细，这是他们吃透动作的第一步。
2: 哦，这个任务一般可以分成5个原子动作，因为它要两个手，然后同时工作，然后所以这个手抓取木塞，然后调整的话就是对准这个瓶口，然后放置，然后放下去，然后再放置到桌上。
0: 抓取、移动、对准、放下，我们是连着发生的一件事，但对机器人来说，只有先把这些动作一段段拆开，它才知道自己到底该学什么。到了这一步，数据还远远不能直接拿去训练，就像写好的作业也要经过老师的批改才行。
2: 啊，我们这个区域就是对一个我们采集到的原始数据对进行一个清洗和标注，然后对它进行一个质检的过程，然后就是把那些那个原始数据里的，比如说视频卡顿或者动作不符或者错误的这些脏数据给剔掉。
0: 上课写作业，老师批改，机器人学校也一样，只不过机器人交的作业是数据。一份合格的教材要经过评估、采集、清洗、质检、标注、交付6道关，不是录下来就行，得拆得开、查得到、能反复用。动作对只是及格，数据能用才算过关，难度还要再分层，机器人也要小升初。
2: 现在看到轮壁就是一个小学的一个，相当于小学一个课程，然后我们是下半身基本上都是不动的，在一个固定的工位，然后上半身用上半身的夹爪这些手部，然后去做那些那些简单的普通的那些原子动作，然后计数这种数据，然后把这些数据做得完美合格了，然后再进行下一步。哎，像这一步就是到我们初中阶段了，然后这是一个灵巧手。我灵巧手主要是看他的那手指的关节的一个力控，然后他有他的力觉感知，然后有他的触觉感知。第三阶段就是一个全尺寸的一个人形，然后就是运用到我们下半身了，然后我们通过设备可以机器人让机器人学习我们动作，然后我可以下蹲，然后这就是这些动作都可以完成了。

0: 来看看这台机器人是这所学校的尖子生，在这里接受了上千课时的训练，已经可以帮我们清理桌面了。不过学会了不代表就能毕业，数据合格了也不代表就能上岗，机器人也要参加中考还有高考。
1: 机器人学到一定程度要不要考试呢？当然要考啊，而且还是一场国家级的毕业大考啊。他们考什么，怎么考，通关之后又能拿到什么样的证书呢？答案就在这儿，国家机器人检测与评定中心浙江检测中心，这里也是国内专门面向人形机器人设立的权威的考场。我们现在就进去看一看这些机器人学生是如何通过考官们一道一道题逼出真本事的。
0: 在认证中心的可靠性实验室里，正在进行着一场叫做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测试的考试。这台人形机器人正在规定的跑道上循环不间断的行进。
2: 目前呢，我们主要是搭建了这样一个斜上坡、下坡，还有沙地、石子、草地的这样一个环境，然后让人形机器人呢，在这个场地下连续的、不间断的持续运行。目前布格最常用的还是以电池循环为主，像现在已经进行了100个小时、20个循环。
0: 100个小时、20个循环，机器人只干一件事儿，不停地走。这场考试考的就是机器人的体力和耐力，看它到底能扛多久不出毛病。
2: 我们这个测试主要是测试它的那个总共是测试的时间，还有它出现故障的次数，来得到相应的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这样的这个时间越长呢，就说明机器人的可靠性越强，它没有出现过一次故障，那就说明它的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已经达到100个小时，然后继续测试它的时间也会更长。然后我们观察的故障的点呢，主要是观察它的机械和电器两个方面，比如说是它的关节是否过热，电池是否出现漏液、鼓包等问题。
0: 机器人在实验室里没有暴露出来的问题，往往会在这种连续运行里冒出来，时间越长，故障越少，可靠性才越强。在这家认证中心里，不仅是体力考试需要企业和检测师协同进行，另一边可信实验室的考场里也热闹非凡。
1: 我们刚才看到了机器人的身体素质观啊，那么现在呢，我们要看一看这个机器人的反应能力测试了。我现在穿着呢是一套动作捕捉服，那么这套衣服穿上之后呢，我的所有的动作都会复制粘贴在这个机器人身上。完全同步。刚才工作人员跟我说，他的推理延时的速度只有10几毫秒，比我们眨眼睛还快了10倍。
3: OK， 咱们看看延时。
0: 机器人背后的这套控制系统到底灵不灵、快不快、稳不稳，是这场动作捕捉系统考试的重要内容。
4: 咱们主要解决这个动捕软件快不快、准不准和稳不稳的问题。那么今天做了3项测试，第一项呢就是它的准确性的测试，第二项呢是它的这个抗干扰鲁棒性的测试，第三项呢就是它的延迟性的测试。
0: 这3个考点考的是机器人动作捕捉软件的核心性能，准确性测试看它捕捉的动作够不够精准，抗干扰测试看它在复杂环境下还能不能稳住，延迟性测试看它反应够不够快。
5: 对，我们想做的认证其实包括控制系统后面的软件，还有我们机器人本体的这套系统呢，主要的模型就是后面我们那个 JAE 模型，它是一个通用的小脑模型，它可以实现十分低延迟、十分灵敏的动作，就是人类动作到机器人动作的这个映射。
0: 这场考试不只是盯着结果看，眼下人形机器人的很多测试方法和评价标准也还在一边测试一边完善。刘靖宇告诉记者，对他们这样的机器人公司来说，来参加这个考试不只是为了拿证，更是一个跟行业标准对齐的机会。
5: 我们拿到这个认证以后，可以为我们的市场端打开更大的一个市场前景。因为现在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这一方面，就是具体的标准其实还在收敛当中，所以也需要测试和机器人研发的企业共同推进这部分测试的认证的标准的完善和一个迭代。对，所以我们做这部分测试和认证呢，是一个很有必要的事情。
0: 刘靖宇提到的认证就是中国机器人认证，简称 CR。

0: 认证。CR 认证不仅是机器人产品质量的毕业证，也是产品上市的许可证。
1: 这个 CR 的数据集的认证，其实这个认证层面上来说，相当于我们在行业中设立一个完整的标准的流程啊，相当于从采集到处理到标注到后面的最终的这个格式的转化，我们其实是形成了这个完整的流程。
0: 周梅杰告诉记者，数据集 CR 认证他们也才刚起步，目前合作企业5家，已经完成认证的数据集超500个小时。更重要的是，这个过程本身也是在和企业一起把标准慢慢摸出来，努力打破企业之间各自为营的数据孤岛。
2: 然后随着我们现在这个技术的发展，包括行业的发展，然后不停的会对这个认证也好或者标准也好进行一个完善，然后进行一个迭代，这样的一个方式。但不是说我们完全是由我们去制定所有的规则，我们也是希望各个企业，特别是一些龙头企业一起参与进来，然后一起根据目前企业的这些情况，包括技术发展的情况，一起去制定相关的这些标准。
3: 过了这些关才算毕业，毕了业才能持证上岗。这位同学顺利毕业，成功上岸。
4: 您可别高兴得太早，咱们最多只能算高中毕业，离真正踏上社会可还早得很呢。
0: 现在我们看到的机器人还在经历高考，没准过不了多久，机器人研究生、博士生也一抓一大把了。到那个时候，我们幻想的未来世界就真的到来了。
5: 今年6月1号，工信部批准的人工智能关键基础技术具身智能基准测试方法已经正式实施。这项标准的实施，标志着具身智能行业正式告别野蛮生长，进入有标可依的新阶段。如果说之前各家机器人公司在各自摸索怎么造，那现在工信部定下的这套标准就相当于给全行业发了一张统一的课程表和考试大纲。就像节目里面看到的，今后会有更多的机器人经历高考，而这场考试的意义是为了在不久的将来让那些通过正规考试的机器人能安全可靠地走进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工厂。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精确到秒，目前这8台机器人平均可以控制在20秒左右，精度控制在2毫米。这个效率，张龙觉得还需要继续提升。
6: 像我们这种节拍，它虽然做了18秒，但你要知道，我人员作业是12秒的。我的机械臂也是可以做到10秒以内的。
0: 比人工慢，比机械臂更慢，那他们为什么还是愿意第一个吃螃蟹，让机器人进场替换原有的机械臂呢？
6: 随着现在的整个的这个产业的这个整体的这个量达到一定饱和程度之后，小批量的产品和需要我们的柔性的这种部署的能力，就变成我们需要考量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要点。
0: 原来是柔性生产的需求，传统机械臂就像钉在工位上的专职员工，脚底下有固定底座，假如要上新产品，就得改造整条产线，重写程序，重新调角度，少则1周，多则半个月。人形机器人不一样，可以把它随时派到工厂的任何一个角落去干活，几个小时

0: 需求，但是我们就不干呢。
1: 为什么机器人在实验室练得好好的，一到了现场就变慢了呢？科欢在现场观察发现，根本的原因还是机器人采集数据量太少了。在
2: 现在就是干习惯了，感觉就是也习以为常了，就是一些长方形立着的盒子，重心朝下，然后重也比较重，这种去控制机器人搬盒子的时候有一点难度。我去给这个盒子去放倒，然后控制机器人去做一个翻面，然后最后以30度的角度去放到这个传送带上。
1: 杨轩采集的这些数据会传到北京，机器人公司的陈建宇会把这些数据喂给更多的机器人，让大家统一学习，一起成长。
3: 我们现在已经部署了100台左右这样的一个量级的机器人数量，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往下一个数量级，往1000台的去做。相对来说呢，物流的这个场景是比较符合咱们当前具身智能技术的一个发展，咱们的技术能力经过短期的一个快速迭代之后，是能达到就是直接说上岗去使用的这么一个状态的啊，所以说我们就是选择做物流。
1: 深圳只是拿进去就会出现雪花变黑，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吴东栋他们找到了一种耐辐照的元器件。
4: 摄像头的话，它里面的话也涉及到机芯，然后里面呢有一些驱动电路，把这些元器件我们在专门在一些辐照实验室对这种元器件的话进行辐照实验，然后看哪一些元器件它的能承受这种辐照剂量最多，然后我们进行选型。
1: 有了水下浮游机器人，保护管组件视频检查时间由原来的10小时缩短到了半个小时，作业人员也从原本的10人缩减为4人，基本可以代替人工完成水下巡检工作。与水池实验仅一墙之隔，一台管壁爬行机器人也正在进行测试。
5: 我们走到最边缘，就是没有走到最角落嘛，他一开始是走到最边缘，最边缘的时候，然后那个检查一下他那个最边缘的那个孔。
1: 眼前这个高达20几米的蒸汽发生器模拟体是爬壁机器人的模拟工作环境。从观察窗往里看，目测直径约4米，内部密密麻麻布满了上万个管孔。
5: 我身后的这个蒸汽发生器模拟体呢，它是模拟的这个核电站的实际的蒸汽发生器。蒸汽发生器呢，在核电站的这个里面，它属于一个这个核心的设备。它的重要程度相当于人的人身体里面的这个肺，但是这个蒸汽发生器呢，它处于一个这个高度这个辐射的一个环境，人员在里面操作的话是
1: 23年，杨海波成立了。

0: 现在是早上6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隋唐洛阳城的千年遗址，到烟火升腾的古街巷陌，从经典 IP 的实景溯源到芯片带动的票根经济，看看一部电影究竟能为一座城市解锁多少种消费新可能吧。
1: 2010年，电影《狄仁杰之通天帝国》上映，片中66丈高的通天浮屠耸入云天，恢宏的神都皇城，悬念迭起的盛唐奇案，让神都洛阳的名号深深烙印在无数影迷的记忆中。如今走进隋唐洛阳城景区，最先映入眼帘的这座高耸塔式建筑名为天堂，正是影片中通天浮屠最核心的现实原型。沿着楼内步道逐层向上，踏上9层观景平台的瞬间，扑面而来的壮阔感还是超出了预期。整座隋唐洛阳城的轴线格局清晰铺展，千年神都的气韵仿佛就在眼前流转。这个视角也被游客称为电影同款打卡视角。
2: 然后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0: 那来到洛阳了之后感觉怎么样呢？
2: 就是感觉买了一张车票跟穿越了一样。
3: 我们来洛阳的第一站就是天堂和明堂，想看一看，亲眼目睹一下当时大唐这样的一个盛世。
1: 与天堂紧邻的就是明堂，也就是电影里的万象神宫。
0: 这座大殿怎么这么像电影里面的万象神宫呢？就是那个武则天理政，百官议事，而且还是全片最核心的大案发生地。
4: 哇，小雨，你眼神真的看得太准了。我们身后的呢，就是武则天皇宫的正殿啊。但现在呢，我们再去看明堂，已经不像以前只在外面看看建筑这么简单了。
0: 难道还有什么升级的玩法？
4: 当然了，等会儿啊，我带你去见见狄仁杰，我们和狄公一起探案。
1: 如今的明堂一改走马观花式的游览，而是让游客深度参与，真正入戏。暑期档的入戏神都沉浸式探案项目就是这里最热门的玩法。游客领取任务手册后，在真实殿宇间寻访狄仁杰、波斯胡商等真人 NPC， 解谜答题，还原案件，最终接受册封。整个按身份的特色文创，光看外表很少有人能猜出它的真实用处。
4: 这是电影同款的令牌，是照着狄大人办案时的令牌去做的。
0: 狄大人办案出去的时候就是出示这个令牌就可以放行了，是吗？
4: 是的，看起来它是一个古风挂件，对不对？实则不然啊，它内有乾坤，它是一个全国通用的300多个城市都可以用的交通卡。
1: 真正让狄仁杰 IP 从银幕落地的是景区里鲜活的演艺人员，高子贤就是其中一员。非科班出身，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对着镜子粘胡子。这天是他演狄仁杰的第4000场。
5: 在整体的项目里面，我一定是来的最早、时间最长的一个。

0: 你为什么那么认真呢？为什么要第一个来呢？
1: 因为
2: 电影联动体验也让这场演绎成为洛阳夜游消费中极具吸引力的一站。电影 IP 的持续赋能让隋唐洛阳城的文旅吸引力逐年攀升。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景区2025年上半年接待游客275.17万人次，2026年上半年接待310.15万人次，同比增长12.71%，2025年单日接待6.03万人次，2026年五一假期单日接待7.2万人次，同比增长19.4%。
3: 美丽，好多观众他们说看完《狄仁杰之通天帝国》当中的通天浮屠，就觉得特别的熟悉。它到底跟龙门石窟有没有点参考，有没有点相关联呢？
4: 哎，真的让大家猜对了。徐克导演在拍《通天帝国》之前呢，就专门来到龙门石窟踩过点。
3: 嗯，那可是逛龙门石窟是要费腿的呀，要走不少路。有没有点省力的打开方式呢？
4: 还真的有啊，我们有黑科技，在景区门口呢可以租到外骨骼机器人，穿上它，无论你是爬楼梯啊还是走长路都特别的省劲儿，相当于是 AI 给咱们助力了。穿上它，稍后我们逛龙门石窟的两臂就如履平地。
2: 在景区入口，这款外骨骼机器人支持全程自助租用，手机扫码即可下单，扣紧腰腿卡扣，调好绑带，几十秒就能穿戴完成。3小时99元的定价吸引了不少游客，穿上它走长道、爬台阶都能获得助力，原本耗费体力的石窟游览变得轻松了很多。步行2公里，卢舍那大佛就在眼前，通高17.14米，是龙门石窟规模最大、雕工最精美的造像，被联合国誉为中国古代石刻艺术的巅峰。它可与通天浮屠有着密切的关联呢。
5: 通天浮屠给我们的印象可以说是体量宏伟、拔地而起，
4: 是的，
5: 它的双目微微向下俯视，而它的灵感来源可能就参考了咱们身后这尊大佛卢舍那。
0: 哇，现在在这
6: 店这之类都会有，像这种伞都可以。这个是这个花琵琶，这两天刚做的吧，在网上买的一个材料，然后自己手工做的。像花魁呀、像这样比较鲜一点的都可以。在古城里面，价格古城最开始定的价格是就是在158，赶时间会少拍一点的话，像就是拍个20张左右的，就是100块钱。光外古城现在有备案的摄影师都有800多个。
0: 我看您在这一路上走走停停的，而且还去跟各种不同的摄影师去商量，这是为啥呀？
6: 啊，
0: 我们拍照要靠抢的呀。
6: 对，人多的话就是这样子，你眼睛得眼疾手快，手快吧，得有些位置就得抢，好看的位置都得抢。
2: 翻着刚拍的照片，王云可眼里满是笑意，一趟电影同款的沉浸式体验在按下快门的瞬间落了地。
7: 电影里面有一个叫南市的地方，跟这个地方就是非常的相似。然后就是今天来到这个洛邑古城里面来找约拍，我这一进来就没想到这特别特别多人，就是一步一个人，一步一个人。然后但是我找的这个约拍师傅就是也非常耐心，就带我去了很多个那些地方。
8: 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福安康的创始人，年过八旬的福安康公司张总，开创了福安康自然疗法，就是一套让千万人改变健康理念的好产品。包括福安康有氧健康机和福安康气血养生仪，是你健康的天使，生命的伴侣。使用福安康非常简单，不受环境、场地、时间的限制，一次性投资，长期受益。大家都反映啊，使用福安康省时、省心、省力、省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运动康复、居家养老的运动康复设备。它实现了可平。

0: 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清晨第一缕阳光，唤醒健康生活新生浪，
1: 用声音传递活力，用电波连接你我，
0: 用分享刷新生活视野，用共鸣激发清晨能量，
1: 跟随节奏出发，满载期待启程。
0: 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
2: 来照吃。
3: 你讲啊，这个事情，我中秋节的时候不是回了一趟老家吗？
2: 嗯，
3: 回了一趟老家之后呢，我妈做的红烧排骨我就带来了。
2: 啊，
3: 带来之后呢，我觉得有点多，我未必吃得完，我就把它放在冷冻里面。
2: 嗯，
3: 然后十一长假出去玩，回来之后没东西吃了，我就拿出来解冻了以后，微波炉先把放在锅里面烧开，
2: 嗯，
3: 烧一会儿，然后又放到微波炉里面加热一下，我照吃啊。
2: 嗯，你还是比较讲究的，我直接是微波炉里解冻，加热。
3: 我有一次也是回老家。吃饭中午吃了以后，我说带一点回来晚上吃，吃完两个小时以后上吐下泻，然后到医院挂水，就是急性肠胃炎。
2: 那你那是吃的什么啊？
3: 我也不知道，其实你按照中午都是现做的嘛，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嗯，可是放到晚上，我也放在微波炉里面加热的，然后
2: 你放冰箱里的，然后又放到微波炉里加热的。
3: 对。
2: 什么天气啊？
3: 五月份，四五月份。
2: 四五月份可能
3: 还好哎。后来我总结了一下，可能是我没有热透。就是别人跟我讲说放在微波炉里面热，要热到它完全冒烟才可以拿出来吃。
2: 冒烟那肉就干巴了，变肉干了嘛。
3: 我就说我一般
2: 我曾经热成过肉干
3: 啊，真的啊。
2: 对，
3: 我是当时是就热了就吃了，就感觉有一点点微热的我就吃了，后来我才知道说不行。
2: 按理说应该不至于，因为它是熟的嘛。
3: 嗯，
2: 也有可能呢是你自己身体出现了状况。
3: 哎，不知道。你知道当时啊，挂完水以后啊，从医院往回家路上的时候，我还在开车。
2: 嗯，
3: 快到家门口的时候，突然一阵反胃，我这个吐啊，我大概把晚上吃的所有的都吐出来了。
2: 瘦嘞？
3: 当时是瘦了，两天以后又回来了。以前年轻的时候不是很容易得急性肠胃炎，瞎吃嘛。
2: 嗯，
3: 吃完以后我说哎呀，瘦了6斤，然后医院挂水，医生说放心，很快就会回来。
2: 因为那个是脱水，主要是水分出去了。
3: 对，
2: 但身体当中水分还是占了很大的量呢。
3: 我们来看大蓝鲸上面，大灰狼一大早来打卡了，说周一早安主播们。然后小助理说早，夹心饼干们，我今天来抢沙发了，要点一首《琵琶行》。《琵琶行》是谁唱的？
2: 我不知道哎，《琵琶行》这样子，我们先说《
3: 琵琶行》不是个琵琶曲吗？啊，还真有这首歌。
2: 我看一下谁唱的。
3: 什么奇然神秘人。
2: 很好，我知道了，应该是一首某音热曲。
3: 啊，
2: 类似于那种吧。
3: 好啊。好，大家继续在大蓝鲸或者是在夹心饼干群跟我们互动啊，可以添加我们节目微信成为夹心饼干，在微信里面添加搜索一下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我要跟大家汇报一下，我终于看了那一部电视剧了。你还记得之前不是很多人在网上留言说北京有 Look， 上海有贺涵，南京有谁呢？
2: 嗯，
3: 对吧？好，我就在想 Look， 我一直就是这个名字一直在我耳中回荡。
2: 嗯，
3: 我就说，哎，突然我也有那个
2: 冲动了，
3: 不是有那个会员
2: 啊，哦，有那个。突然有会员是怎么突的然？
3: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电视上面啊，我以前充过值，后来呢就没有充值，现在又有了。后来我一想，我那个八八 VIP 它有那个会员
2: 啊，
3: 可以免费申领
2: 某库，
3: 哎，某库
2: 啊。
3: 然后呢，一跳出来就是《早春晴朗》什么电视剧排行榜第三名
2: 哦，真的优酷可以看呢，
3: 就是什么猫哎，爱奇艺猫啊，哎叫什么？对，就是优酷啊，啊，优酷在电视里面，它的那个 APP 是叫什么猫
2: 啊？猫，嗯，不错，
3: 还是喵，我也不知道，反正是一个口字旁，
2: 酷喵是吗？
3: 啊，酷喵，对，然后我就看了，我就觉得说，
2: 咋样？
3: 井柏然的造型师真的很厉害，
2: 嗯，造型师是吧？
3: 对，哇，那每一套衣服，哦。
2: 人家霸总哎。
3: 后来我才知道说他其实很多衣服是他自己的。他说他自己准备了120套衣服在这个剧里面。
2: 我的天哪。
3: 嗯，
2: 哦，论男明星的自我修养。
3: 然后我就看了几集，我觉得

0: 能看得下去吗？
1: 能看得下去，但是现实生活当中真的有这样的男生吗？
0: 情商为零的那种是吗？
1: 不是，他情商一点也不为零。你不要看他嘴很毒，但他做的很事情又让你很细腻。
0: 嗯，
1: 真的应了那句话，就是往往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的嘴巴就会变得很毒。
0: 哦，没有确定关系之前是吧？
1: 嗯，
0: 啊，不对呀，不应该是暧昧期的时候嘴甜吗？
1: 哎，有的人的性格就是会嘴毒啊。他虽然嘴上对你这样子，但是他行动会表现出对你呵护有加。
0: 那一般都是小男孩，没有长大，初高中的样子。
1: 反正景博让那张脸也不算是很大了，只是我以前记得他是单眼皮，怎么现在变成双眼皮了呢？
0: 岁月不饶人，内双变外双。
1: 脸往下搭了是吗？不过有一说一，那部电视剧拍的真的是景博然的这个造型真的太厉害了。还有李川，就是锤娜丽莎的男朋友，在里面他们两个人演一个死对头，都是广告公司的总监，两个部门的总监。
0: 那这个李川的霸总形象怎么样？
1: 他也没有在里面演个霸总，演一个用南京话讲二不郎当的人。就是他呢没有什么太大的能力，但是呢他喜欢去撬别人的墙角，就别人去聊客户干嘛，聊得差不多了他去抢过来，但后来我想他也是一种本事。
0: 对，也是，
1: 对，
0: 也是一种本事啊。
1: 所以我在想啊，这部电视剧之所以红，就是因为它命中了很多少女们对爱情的那种冲动和幻想。
0: 我不知道为啥啊，我现在对这种题材已经不再怎么感冒了。
1: 对，因为你想想看，什么一个实习生啊，不是一个新进的新人，校招来的，进了单位，然后被你的总监喜欢上，两个人又是出差结果迷路在山里面，然后你又去霸总来救你，你又救他，他又把你驮回家，哎呀，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感情的纠葛在里头。
0: 嗯，对，现实生活当中可能也有这样的故事啊，但没有这么曲折吧。
1: 曲折，
0: 而且就是男帅女美什么的。
1: 对，你知道那个孙，那个叫孙谦儿，
0: 孙谦儿，
1: 管身材也很好，腿又很长，
0: 真的，他这个那个就是 Oh my lady 大长腿
1: 啊，对，
0: 真的、就是，
1: 他的那个大长腿跟唐嫣的有的一比，
0: 唐嫣，对对对，是的，没错，他的那个大长腿，哎呀，而且呢，据说，孙谦是非常符合女主的那个形象要求的，
1: 就是
0: 小说里面女主的形象要求。
1: 他是属于那种刚刚进单位的时候是个傻白甜，很单纯，穿着衬衫就很像是大学生刚刚毕业，所以当时 HR 对他的评价就说，怎么今年的新人这么的学生？
0: 哦。
1: 你知道那这种大的 4A 公司的广告公司里面，其实大家穿的都很 office lady，
0: 对
1: 吧？突然来了一个，你说穿了一条牛仔裤、一件衬衫的这种女大学生的装扮，是不是一下子会让人觉得有点格格不入？
0: 所以总监眼前一亮啊！
1: 哎，我就说李宗盛写过一段歌词，说男人久不见莲花也会开始觉得牡丹美，女人芳心要给谁没所谓。听过这首歌吧？林忆莲的《夜太黑》。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没错。
1: 哎，这个男人久不见莲花也会，那个男主说的是刘洋吗？
0: 不知道是哪一个，我现在就是这王佳佳、刘洋这两个人。
1: 刘洋的原名是不是叫王佳佳呀？大灰狼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下，在大蓝鲸上面那个男主的本名叫什么呀？我记得好像是不是叫王佳佳呀？那个男主长得挺帅的。他在很多电视剧里面演过，跟我的白月光光，白月光，白月光，张若楠还演过一部电视剧。
0: 哦，张若楠真的是万千
1: 宠爱于一身，
0: 对，万千宠爱于一身啊，万千男子心中的白月光，
1: 真的是啊，
0: 太美了。
1: 那大灰狼，如果你查到了之后呢，麻烦你在大蓝鲸上面告诉我们一下哈，来说一说那个男主叫什么名字哈，最好你再能发张照片，让李杰看一下那个男主到底是谁，
0: 对，让我看看到底有多帅，手部特写也可以。
1: 那接下来我们把小助理要点的这首《琵琶行》送给大家吧，好吧，来听一听。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还没到一集啊收听到的是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没错，我是李欣。以及那个有两位帅气美丽的主持人陪伴大家。
0: 对，好，大家继续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互动啊，也可以加我们微信成为夹心饼干啊，微信搜索添加一下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朱一静，我的老乡也来跟我们打招呼了，说早安刘佳李欣啊，早安。
1: Hello, 早安。
0: 霞姐呢，这首歌是特别要放给她听的，叫做少年 游。之前不是我们放了一个琵琶行吗？然后宋说，孩子说琵琶行好听，我说你把这首歌会唱了，你的琵琶行也就会背了。我说哎，这是个好办法。
1: 哎，真的是要从他的兴趣入手。
0: 对，
1: 那发现现在教育小孩啊，要跟他斗智斗勇的嘞。小朋友那个思维逻辑啊，包括呢他在学校里面跟其他的小朋友去交流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他们现在获取知识，
0: 对，
1: 获取信息的途径太多了，
0: 是，
1: 而且他们呢一般都是最前沿的一些消息哈，
0: 是，
1: 跟他们斗智斗勇呢也会提高自己的一些水平。
0: 我们来看看吧，就是一看八块腹肌，胸肌很强壮，长得又帅，然后个子又高，
1: 这不是安全感就一下拉满了吗？如果有四个这样的，
0: 我跟你说，那个不比陆克还好啊。
1: 所以说还是努力赚钱，实在不行雇四个。
0: 哎，我觉得这个是个好办法。
1: 对，
0: 你要去挑，你要到那个保安公司去挑，你说我就要这四个保镖，对不对？
1: 没错，
0: 就像王菲，人家是妖哥，王菲是挑哥。人家讲了，就比如说
1: 对
0: 有一些不是
1: 挑歌挑选歌曲，
0: 对啊，不是很大牌的艺人就会求说，比如你是一个很好的写词写曲的人，就会说，哎呀李欣啊，能不能求求你给我写两首好听的歌。
1: 我看时间吧。
0: 好 OK。 我是王菲啊，比如说你那有多少首歌呀，拿出来给我看一下听一下。
1: 哎呀菲姐你快看看，你看这个行不行。是这样，
0: 你看这就是区别。因为很多人知道他一唱就能火，对不对？你说
1: 是的，
0: 没有他李健能这么火吗？传奇，对不对？不就是他唱火的吗？很多歌都是他一下子就他一唱就火了。
1: 哎呀，无人能敌呀。
0: 天后呢？
1: 是的，他有他自己的那种特色，然后独到的嗓音。
0: 要不然怎么人家是天后呢？好，我们来继续啊，跟大家在大蓝鲸上面看一看哈。小 baby 小王子说早安呀，他说我女儿每天上学的路上都要听你们俩广播，谢谢。
1: 那个谁，就是我们的小兔

0: 惹三个保镖最好，三脚最稳，加自己可能还能掼蛋。
1: 在那个保姆车上面四个人掼蛋是吗？
0: 啊，还真是挺好的啊，多一个啊，那另外一个出去买奶茶。
1: 买奶茶，
0: 嗯，
1: 艺人可能不太喝奶茶。
0: 我是去泰国，
1: 比较富裕嘛，缅甸相对经济比较落后嘛，缅甸、老挝啊，就是柬埔寨啊，都是比较条件没有那么好嘛，
0: 嗯，
1: 所以呢，就大家可能想象当中说啊，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但我还是那句话嘛，宋慧乔讲的不是很对吗？
0: 对，
1: 如果你是去旅游就没有问题，如果你想抱着发横财。嗯啊，你喜欢去东搭西搭，那我觉得就不可以了。
0: 是的，
1: 就光旅游啊，我觉得还是可以。而且去这样的地方旅游呢，我也建议大家报个旅行团。
0: 嗯，
1: 因为你不熟，
0: 嗯，
1: 交通也不是很方便。你不像在中国，你去哪里都很方便，高铁四通八达，对吧？
0: 对，
1: 步行飞机。
0: 是的，我觉得现在中国的那个旅行团啊，嗯、是不是都？快要没有人去了，是不是叔叔阿姨们可能会跟着多一点？
1: 对对，叔叔阿姨会多一点。年轻人一般都是自己去玩嘛，
0: 自驾游嘛，因为自由一些。
1: 对，但是你去像缅甸啊这些地方，你当然是要跟旅行团了，对吧？
0: 你第一次去，尤其语言不通的地方，嗯、还真的是要跟着团去，安全一点。
1: 嗯，比如说我们江苏广电不就有很多团吗？
0: 哦，
1: 大家可以跟着去，绝对保证大家的安全哈。
0: 嗯，
1: 所以这个还是。见仁见智了，还是那句话，出去旅游一定要注意人身安全。好，大家继续在大蓝鲸或者在嘉兴饼干群跟我们一起互动吧，啊，来说一说啊，你想听什么歌，你想送什么祝福，欢迎大家添加我们节目微信，成为嘉兴饼干，搜索一下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46 LIUJIA100546。 最近有一首歌特别红，哎，叫苏运莹的，叫想你和我们的以后，
0: 想你和我
1: 们
0: 的
1: 以后啊，你可以听一听，很有一点那种忧伤但是又淡淡的味道。
0: 好的，我看一下到底有多淡、嗯、多忧伤。

0: 上上食材提前呢帮您配好磨好，香味特别足，粉质做的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和豆香，一点杂粮的粗糙色感都没有，越喝越香。这么扎实的一个配方啊，市场价是79块钱。
1: 温县正宗鲁土铁棍山药，种植遵循8年轮作，休养土地，保证每一根山药养分充足，
2: 和多送您一盒，三盒到手只要198。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请搜索“赢家南京选”。
3: 现在是早上8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4: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